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扑朔迷离。北魏时期，有一户姓花的人家，这家人有一个女儿，名叫花木兰。她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武艺十分高强。那时北魏经常和外族打仗，朝廷下令征兵，按规定花木兰的父亲应参军打仗。花木兰看到父亲年纪太大，不忍心让父亲参军，于是就穿上父亲当年穿过的盔甲，威风凛凛地去见父亲，表明自己的决心，说道：
1: 父亲，您年纪大了，弟弟年龄又小，你也看到了，我有一身的本领，不如就让我女扮男装，替您去参军吧。
0: 父亲虽然很感动，但是并不放心，说道：
2: 你不要胡闹了，我怎么舍得你一个女儿家去参军呢？再说了，战场上刀剑无影，老父我怎能放心呢？
0: 花木兰知道父亲是为自己好，也知道父亲的脾气，于是想了一个好办法，说道：
1: 不如我和您比武来决定，如果我赢了，您就同意我去参军。
0: 父亲觉得花木兰肯定会输，所以就答应了。于是父女俩就在花园里比剑，你来我往，父亲毕竟年老体衰，终于支持不住败下阵来，只好含泪同意木兰代替他去参军。花木兰武艺高强，智勇双全，打了很多次胜仗，立下了大功。出征十二年，没有人知道她是女子。多年后，木兰换上女装，将士惊叹道：
3: 我们同行十几年，都不知道你居然是个女子。
0: 木兰捉来一对雌雄兔子，然后笑着说：
1: 雄兔叫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是女扮男装，就像在地上走的兔子，难以分辨出雌雄一样，看不出我是男子还是女子也很正常啊。
0: 成语扑朔迷离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的意思是指把兔子耳朵提起，雄兔会扑腾乱动，雌兔会眯着眼睛，可是在地上跑的时候就雌雄难辨了。后来扑朔迷离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

0: 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1: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0: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2: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0: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她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2: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0: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1: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0: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2: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0: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1: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消失。
0: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3: 老

0: 主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1: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2: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1: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2: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1: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2: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呢叫做妮妮的黑眼圈。星期天，小狗妮妮和姐姐在家里玩橡皮泥，妮妮想用橡皮泥捏一只海狮。海狮是黑色的，可是黑色的橡皮泥已经用完了，妮妮东找找西看看，想找一些黑色的东西。姐姐想了想说，
6: 咱们家院子里有几个花盆，花盆里的泥土是黑色的，要不咱们用小碗取一些泥土来玩吧。
0: 妮妮听了很高兴，她和姐姐来到院子里挖了整整一碗泥土，然后妮妮开始用泥土捏海狮。他们玩得正开心，突然妮妮感觉迷到了眼睛，她用手揉了揉眼睛，可是眼睛还是睁不开，而且越揉越痒了。过了一会儿，妮妮难受地哭了起来，
7: 我的眼睛好疼啊，我睁不开眼睛了，我是不是瞎了？
0: 听到妮妮的哭声，姐姐赶紧跑了过来，他看见妮妮的眼睛周围沾满了黑色的土，简直像熊猫的黑眼圈一样。他对妮妮说，
6: 哎呀，好像是泥土跑到你的眼睛里了。
7: 那可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去找妈妈。
0: 姐姐叫来了妈妈，她和妈妈一起带着妮妮去医院看眼睛。到了医院，山羊医生把妮妮眼睛里的脏东西清理掉了，妮妮的眼睛终于不疼了。然后山羊医生拿来了一个

0: 个显微镜，他对妮妮说，
1: 泥土里有很多脏东西，现在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一看自己的手。
0: 妮妮和姐姐都看了看显微镜，发现在显微镜下他们的手上有很多小黑点儿。妮妮吓了一跳说，
2: 天哪，我的手好脏呀。
1: 是啊，你用这样的小脏手揉眼睛，这些脏东西就跑到你的眼睛里去了，所以你的眼睛才会难受。你要记住，以后不能用小脏手揉眼睛了。
0: 听到山羊医生的话，妮妮和姐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平常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能用脏手揉眼睛，否则很容易把脏东西带进眼睛里，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眼睛发炎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是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1: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0: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2: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0: 汤姆心想，
1: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0: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1: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0: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1: 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0: 妈妈说，
2: 汤姆你翻什么呢？
1: 没翻什么。
0: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3: 你真的长大了。
0: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1: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0: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4: 我不喜欢汽车。
0: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5: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0: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5: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0: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6: 疼吗？
4: 膝盖有点疼。
6: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4: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他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0: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2: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1: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2: 好啦，该去找爸爸了。
1: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2: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二十四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1: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3: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1: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2: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3: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2: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3: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1: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4: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1: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2: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1: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4: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咯。
1: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5: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读书，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宴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3: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2: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4: 哈哈，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2: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5: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2: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6: 来的正是时候，

0: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1: 干得漂亮，
0: 老人赞道，
1: 如果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0: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2: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0: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崭崭的马蹄铁。
1: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0: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1: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0: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3: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0: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1: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0: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8: 温迪克，你在干嘛？
7: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8: 你想要出去吗？
7: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9: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我也不知道。
7: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9: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8: 不知道，爸爸。
9: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7: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

0: 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牧师继续对欧宝说：
1: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0: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1: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2: 是的，爸爸。
0: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1: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2: 遵命，爸爸。
0: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小偷和他的妈妈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在一起生活，两个人相依为命。有一天，小男孩慌慌张张地从学校里跑了回来，妈妈看他慌张的样子就问，
2: 孩子，你怎么了？
1: 小男孩吞吞吐吐地说，
3: 妈妈，今天我看到同学的写字板很漂亮，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写字板偷偷拿回来了。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
4: 谁说这样做不好？反正他又没有看见。
1: 妈妈打断了他的话，
4: 现在这块写字板不就属于你的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3: 真的吗？妈妈，你不会怪我吗？
4: 傻孩子，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可是我最最疼爱的宝贝。
1: 说完，妈妈还抱住他亲了一口，小男孩这才放心地走开了。过了几天，小男孩又带回家一件漂亮的衣服送给了妈妈，妈妈拿起来一试，不大不小，正合适。于是她问，
4: 我的乖儿子，这件衣服从哪来的？
1: 小男孩满不在乎地回答，
3: 有户人家在晾衣服，我看这件不错，就顺手拿回来了。
4: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真能干，下次再有机会一定要多拿几件。走，吃饭去，妈妈给你做了一桌子好吃的。
1: 时间过得非常快，小男孩转眼就长大了。在妈妈的怂恿下，他养成了偷盗的习惯，到处偷东西，成为了一名惯偷。由于一直都没有被别人发现，小偷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后来，他居然钻进了金库，想要把里面数不清的金银财宝都占为己有。这一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小偷在进入金库的时候被当场抓住，这下罪行就大了，法官判决他死刑。小偷被警察押到了刑场，他的妈妈知道之后，在后面痛哭流涕。临行之前，小偷要求跟他的妈妈说几句悄悄话，法官答应了。妈妈走上前，把耳朵凑了过去，想听听儿子有什么话要说。没想到小偷张开嘴，狠狠地咬住了妈妈的耳朵。妈妈疼得大叫起来，
4: 你这个不孝子，临死之前还想咬掉我的耳朵。
1: 小偷狠狠地说，
3: 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如果当初我偷写字板的时候你好好的教训了我，我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1: 听完小偷的话，妈妈后悔的大哭了起来，可是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有两只毛毛熊，长得都挺可爱，就像玩具柜台里那种毛茸茸的玩具熊。他们两个一个黑一个白，所以呀，一个叫小黑，一个叫小白。他们两个都会捉鱼，为了比赛他们谁更勤劳，他们把捉的鱼挂在屋檐下，意思是说，看看吧，看谁捉得多。狡猾的狐狸猜到了他们两个的心思，就悄悄地找到小白说，
9: 这样吧，我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黑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数鱼，保证你比他的多。
8: 小白听了，快活的直蹦，好，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果然，第二天比赛时，小白胜了。可是第三天比赛时，小白的鱼却比小黑的鱼少了一条。原来，狡猾的狐狸也找到了小白。

0: 小黑对他说，
1: 这样吧，我也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白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比，保证你的多。
0: 小黑也乐得直蹦，好，就这样，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就这样，狡猾的狐狸一会儿帮帮这个，一会儿帮帮那个，天天把肚子撑得圆滚滚的，而两只毛毛熊却一直蒙在鼓里。后来，当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一切，要找狐狸算账时，狡猾的狐狸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懒惰的紫海胆。在海底有一片岩石地，岩石缝里长出了一片茂密的海藻，有一只紫海胆就生活在这片海藻中。紫海胆刚刚搬进海藻林的时候，大家每次路过岩石地都是绕着走的，因为紫海胆浑身长满了刺，这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大家慢慢地发现，紫海胆的性格十分温顺，渐渐地开始有小动物和紫海胆打招呼了。可是大家都觉得紫海胆十分的懒惰，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着找食物的时候，紫海胆就躺在海藻林里，它的呼噜声很大，在海藻林里悠悠地回荡着。每一只路过的小动物都会忍不住笑话紫海胆说，
4: 海藻林里住着一个长刺儿的小懒蛋呢。
3: 一只小鲨鱼听到了紫海胆的呼噜声，它大声地叫道，
4: 紫海胆，醒醒，快醒醒呀。
3: 紫海胆睁开朦胧的睡眼轻声说，
5: 小鲨鱼，什么事啊？我正在睡觉呢。啊，好困呢。
4: 白天是寻找食物的时间呀，你怎么在睡觉呢？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小懒蛋呢。
3: 紫海胆哈哈大笑起来，
5: 哈哈，你们误会我了，我可不是懒哟，我和你们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我晚上找食物的时候你们正在做梦，所以你们白天找食物的时候我就要补觉了。
3: 小鲨鱼听到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4: 原来是这样呀，不过你晚上能找到什么食物呢？
3: 紫海胆指了指眼前嫩绿的海藻说，
5: 你看，就是它们了，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好多的海藻来补充体力。
3: 听了紫海胆的话，小鲨鱼羡慕极了，
4: 你可真舒服呀，不用四处寻找食物，我真羡慕你。
5: 那可不一定哦，如果这里的海藻吃光了，我就要去远处寻找食物了。不过因为我们海胆的游泳技术不太好，一晚上最多只能移动几十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啊。
3: 小鲨鱼这下全明白了，它摸着咕咕叫的肚子告别了紫海胆。紫海胆伸了伸懒腰，很快就又进入梦乡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将要到南方去寻找南方好女巫的帮助。那么，他们的南行之路顺利吗？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0集，会捉人的树。第二天早晨，多罗西和稻草人他们即将离开翡翠城。当守城门的人又看见了他们，大大的吃了一惊。他们竟要离开这

0: 的城市去招来新的困难。他立刻解下了他们的眼镜，放进了绿箱子里去，并且向他们鞠躬说道：
1: 你是我们的新皇帝。
0: 他对稻草人说：
1: 所以你必须尽快地回到我们这里来。
2: 当然，如果我能够赶快，我会赶快的。
0: 稻草人回答道：
2: 但是首先我必须帮助多罗西回到家里去。
0: 至于多罗西，他向着守门人做着最后一次的告别。他说：
3: 在你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中，我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我太感谢你们了。
0: 守门人对多罗西说：
1: 我的亲爱的朋友，别客气，我们欢迎你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更愿意回到堪萨斯州去，我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条路。
0: 说着，守门人就打开外城的大门，让他们走了出去，踏上旅途，出发了。当多罗西转过身，走向南方的国土去时，太阳很明亮地照耀着。他们精神振作，并且一同大笑着，闲谈着。多罗西再一次充满着回家的希望，稻草人和铁皮人乐意为他服务。至于狮子，他快活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的尾巴从这边到那一边地摇动着，满心的快活。托托在他们的四周奔跑着，并且追捕着飞蛾和蝴蝶，不时欢快地叫着。当他们活泼地、轻快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过去时，狮子批评地说：
4: 城市的生活太不适合我了，自从我住在城里以来，瘦得多了。现在我渴望有一个机会，向别的野兽们展现出我怎样的有胆量。
0: 这个时候，多罗西和伙伴们转过身去，向翡翠城看了最后一眼。铁皮人一边感受着他的心在他的胸膛里咯咯地发响，一边说：
5: 奥芝毕竟不是怎么坏的一个魔术家。
0: 稻草人说：
2: 他知道应该怎么给我一个脑子，而且又是一个十分好的脑子。
4: 如果奥芝也像给我力量一样，也给他自己一样的力量，他将是一个勇敢的人。
0: 多罗西不说话，虽然奥芝没能做到他所承诺他的事，但他尽了他的全部力量，所以多罗西原谅了他。正如奥芝自己所说的，即使他是一个没有本领的魔术家，但他还是一个好人。他们第一天的旅程是穿过了从翡翠城那里延伸过来的绿色的田野，鲜艳的花朵到处都是。那天晚上，他们睡在了草地上面，除了繁星盖在他们上面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休息得十分舒服。第二天早上，他们继续赶路，走到了一个密林前面，在那里四周都没有好走的路，因为那树仿佛从右到左一直延展开去，直到他们所能望到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敢改变他们的旅程方向，因为害怕迷了路，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容易进入森林的地方。稻草人他带头走，后来发现了一棵大树，那么广阔地展开着枝叶，使得多罗西都可以从他树下穿过。稻草人走在最前面，但是当他走到最前面的树枝的下面，树枝突然就弯了下来，将稻草人紧紧地卷到了上空，并且投向着地面，把稻草人抛到了其他

0: 同伴中间。虽然稻草人没有受到什么伤，但是仍被吓了一跳。当多罗西拉他起来时，他仿佛有几分昏迷的样子。狮子说道：
1: 在这儿，树林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走。
0: 稻草人说：
2: 让我先去试试，最起码我不会因为被树枝扔出去而受伤。
0: 稻草人走向了另外一株树去，正当他说着，树枝们立刻又抓住了他，再把他扔了回来。多罗西高声叫着：
3: 这太奇怪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除了这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 狮子说：
1: 这些树木似乎故意向我们挑战，阻止我们前进。
0: 这个时候，铁皮人说：
4: 我觉得我应该去试试看。
0: 铁皮人举起了他的斧头，向第一株树走去。当那株大树枝弯下来准备捉他时，铁皮人凶猛地砍向他，把他劈成了两段。那棵树立刻摇晃着所有的树枝，好像疼痛的样子。铁皮人安全地在他下面走了过去。铁皮人向同伴喊道：
4: 过来，快一点儿！”
0: 趁着那个奇怪的树摇晃的时候，多罗西和小伙伴立刻跑了过去。除了托托，小狗托托被一只小树捉住了，害怕地叫着。这个时候，铁皮人反应迅速地砍下了这棵小树枝，救出了小狗托托。除了那棵树，这个树林里的其他树木都不曾把它们捉去了抛回去，所以他们认为只有这一棵树才能够弯下它们的枝来。这或许是森林里的警察才会有这样奇怪的本领，目的在于赶出陌生的客人。很快的，多罗西他们平安地穿过了树林。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树林外面还有一面高墙，比他们的头顶还高出一些，好像是用白瓷砖砌的，光滑的像瓷盆的表面。多罗西问道：
3: 现在我们怎么办？
0: 铁皮人说：
4: 我来做一个梯子，让我们可以从这墙上爬过去。
0: 铁皮人从树林中砍了一棵树，削下树枝，再砍成一节一节的，忙活了大半天，一架梯子终于做成了。稻草人第一个爬上了梯子，多罗西紧随其后，接着大家都爬了上去，然后并成一排坐在墙顶上。他们朝着城里头的下面望去，只见眼前真是一片奇异的景象。那么多罗西一行看到了什么呢？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0: 为了对付彤彤这只小馋猫，妈妈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每天变着花样做着各种好吃的菜肴。今天妈妈做了肥而不腻、酥香味美的东坡肉，可把彤彤馋坏了。你看，肉刚放进锅里没多久，彤彤就第四次来催了。
7: 妈妈，这东坡肉可以吃了吗？
8: 哎，彤彤啊，这肉刚进锅开始炖，连半个小时都没有，你呀就别催了。想要吃到好吃的东坡肉，就必须要有耐心。
7: 可是我真的好想赶快吃到啊。妈妈，这还有多久才能做好啊？
8: 这肉要想入味的话，要先用文火炖两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再将肉放入到砂锅里蒸一个小时应该就行了。
7: 两个小时加一个小时啊，还有三个小时，这也太久了吧。

0: 那也没有办法呀，彤彤，反正时间还长，你就趁着这一会儿背背诗吧。如果肉出锅了，你还没背会一首诗的话，那这香香的东坡肉，妈妈就自己享用了。
1: 啊啊，那可不行，我现在就去背。
2: 说完，彤彤一溜烟的从厨房跑到了书房，十分着急地叫醒了古宝。
1: 古宝，快起来，你这个大懒虫，别睡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3: 彤彤，今天不是休息日吗？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呀？
1: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要快点学一首古诗，不然妈妈就不让我吃东坡肉了。
3: 东坡肉，妈妈做了东坡肉，真好啊，我也想吃。不过彤彤，这跟学诗有什么关系啊？
1: 妈妈说，如果东坡肉出锅前我还没学会一首诗的话，我就不能吃了。我不能吃就没法给你偷带，你也不能吃了。古宝，这事儿你说怎么办？
3: 这事儿确实严重了。好，决定了，彤彤，我们穿越吧，赶紧学一首诗，早点回来吃肉。
1: 话是这么说，古宝，我们去哪儿比较好呢？
3: 既然事关东坡肉，那我们当然是去见见这道菜的发明者，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啊。
2: 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一阵炫目白光，当白光褪去，彤彤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西湖的边上。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候的西湖可真是漂亮，淡绿色的湖水波光粼粼，四周包裹着西湖的山峦，真是青翠欲滴。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暖阳当空的西湖突然间就下起了蒙蒙细雨，把正沉醉在西湖美景里的彤彤淋了个正着。
1: 这好好的晴天怎么会突然下雨了呀？古宝，你说这怎么回事儿？
3: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记得前面有条路可以通到湖中的凉亭，我们快去那里避雨吧。
2: 既然古宝这么说，彤彤只能带着他向那个湖中凉亭跑去。这春天的雨是越下越大，等到彤彤跑到凉亭的时候，他已经被淋透了。彤彤的心情糟糕透了，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抱怨着：
1: 古宝，你这次可给我害惨了，我要是感冒了可都是你的责任。
2: 彤彤的话并没有得到古宝的回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在彤彤身后响起：
4: 孩子，这亭子里就你我二人，你在跟谁说话？
2: 彤彤听到声音赶紧扭头看去，只见身后坐着一个神采奕奕的老者，手上拿着一个酒葫芦，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亭子外的景色。彤彤上下打量着老者，在心里默默盘算着：
1: 古宝让我来这亭子肯定是有他的目的，这个老人莫非就是苏轼，我来试探一下好了。
2: 打定了主意，彤彤便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笑着问道：
1: 我是在自言自语呢，没想到这么巧，苏老先生也在这里避雨啊。
4: 哦，孩子，我们见过面吗？你怎么会知道我姓苏？
1: 苏老先生这么有文采，会有人不认识才奇怪呢。
4: 这孩子，嘴巴这么甜，怕是刚吃过蜜糖哦。不过你说错了，我在这儿不是避雨，而是专门来此赏景饮酒的。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太可惜了。
4: 可惜？孩子，可惜一说，从何谈起呀？
1: 可惜下雨了，苏老先生刚还是晴空万里、绿水青山的美景，现在却下起了雨，什么景色都看不到了，难道这不可惜吗？
2: 彤彤的话引来苏轼一阵大笑，他端起酒葫芦

0: 仰头痛饮了一口，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彤彤身边，掏出了一块手帕，一边为彤彤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笑着说：“
1: 哈哈哈哈，孩子，你错了，这雨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
2: 别有一番风味？”
0: 彤彤好奇地扭头看着雨中的西湖，一下子就发现了苏轼口中的别有风味是什么意思。雨滴似晶莹的玉珠斜斜洒落，在湖面上泛起阵阵涟漪，这样一场天青色的烟雨降临，远山空蒙，微云飘渺，天地间所有的色调都渐渐淡化，融为一体，就像是一幅被雨水晕染的江南水墨画一样。苏轼看着呆呆望着亭外的彤彤，明白了他已经发现了西湖雨景的美丽。于是，苏轼站起了身子，双手后背，对着亭外雨景吟诵道：“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彤彤听了苏轼的吟诵，赶紧收神问道：“
2: 苏老先生，您刚刚吟的诗可以解释给我听吗？虽然我没有听懂，但是觉得好有趣啊。”“
1: 哈哈哈哈，有何不可？这头两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从晴雨两种天气来说西湖的。晴天的西湖波光粼粼，甚是美好，而雨天的西湖山色空灵，朦胧妩媚，同样十分奇妙啊。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我想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不论是淡妆还是浓妆，都是十分的适宜呀。”“
2: 我明白了，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苏老先生是想表达，您热爱西湖的一切，在您眼中，不管西湖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一样美好奇妙。”“
1: 哈哈哈哈，不错，看不出你这孩子还蛮聪明的。”
0: 苏轼边说边伸出手，准备抚摸彤彤的头，好好夸奖一下这个聪明的孩子。可是，就在苏轼的手刚摸到的时候，苏轼眼前的彤彤消失了。原来，穿越的时间到了，彤彤被传送回了自己的家中。彤彤站在书房，摸了摸自己的头，轻轻地笑着说：“
2: 嘿嘿，苏轼摸我头了，他还夸我聪明了，那可是大诗人苏轼哎。”
0: 就在彤彤沉浸在被夸奖的快乐中时，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3: 彤彤，东坡肉做好了，你的诗会背了吗？”“
2: 来了来了，妈妈，我当然会背了，我可是连大诗人都夸我聪明的孩子呢，我这就背给你听。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

0: 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今天是农历五月五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明明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0: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2: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0: 明明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2: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五月五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0: 明明听完，有点难过地说：“
1: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2: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五月初五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0: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1: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0: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2: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0: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1: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0: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2: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0: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1: 原来我们的祖先……”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6: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他被人抓走了，他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0: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1: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2: 拔掉这朵雏菊吧。
0: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1: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3: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1: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1: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4: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8: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4: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9: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4: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

0: 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从未听说的事。一天，国王觉得无聊，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让他陪自己聊天。国王说：
7: 阿凡提，如果你能讲一件我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就赏你100枚金币。
6: 阿凡提回答说：
8: 天哪，这可真是一件好事。不过您得给我写张字据，证明您说话算数。
6: 阿凡提知道国王经常说话不算话，所以要早早做好准备。国王以为只要坚持听说过阿凡提讲的故事，他就没有办法得到金币，所以就写下了字据。阿凡提收到字据后，就开始胡乱编起故事来。
8: 我家的骡子前几天跑了，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找到它，直到有一天我在集市上买了个西瓜，回家切开一看，那头逃走的骡子居然躲在西瓜里，您说稀奇不稀奇？
6: 国王故意板起脸说：
7: 这有什么稀奇的，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
6: 于是阿凡提又开始讲海盗和鲸鱼的故事，故事都很新奇，可国王还是坚持说自己已经听过了，并不稀罕。
7: 阿凡提，要是你再讲不出新奇的故事，可要小心你的脑袋。
6: 阿凡提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8: 那我就给您讲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儿吧。前几天我收拾父亲的屋子，在他的书里发现一张借条，是您已去世的父亲写给我父亲的，上面说他向我父亲借了10000枚银币，至今还没有还，您是不是应该替他还上呢？
6: 国王生气地大喊：
7: 阿凡提，话可不能乱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
6: 阿凡提笑着说：
8: 哈哈，那就对了，我讲的就是您从未听过的事儿。既然您也承认了，就把答应赏我的100枚金币给我吧。
6: 国王知道自己上了当，可是字据还在阿凡提手里，他只能遵守承诺，把100枚金币赏给了阿凡提。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 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10: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13: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10: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时候才能吃饱肚子呢？
13: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7: 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13: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

0: 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的叶子，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他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有学问的石榴》。一天，小老鼠米莉到水果乐园玩耍时，看见一个石榴正坐在树下认真地读书。米莉跑了过去说：“
1: 你真勤奋呀！”
0: 石榴挠了挠头，拍了拍身上红里带黄的衣服，有礼貌地回答：“
2: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努力吸收营养物质，做一个能预防癌症的水果。”“
1: 癌症是什么呀？”“
2: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我们石榴家族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预防这种病。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石榴带着米莉来到疾病王国。疾病王国里可怕极了，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他们的脸色蜡黄，疼得浑身发抖。米莉害怕地紧紧抓住石榴的手。石榴说：“
2: 别害怕，他们都是沾上癌症病毒才会变成这样的。”
0: 从疾病王国出来后，石榴又带着米莉来到另一个地方。米莉担心地问：“
1: 这个地方和疾病王国一样可怕吗？”
0: 石榴笑着说：“
2: 这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在石榴王国里。”
0: 米莉看了看周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石榴都在看书。
1: 他们在学什么呀？
2: 我的家族们都在研究怎样预防癌症。
0: 接着，石榴带着米莉来到了实验室，指着实验室里的一个瓶子说：“
2: 你看，瓶子里跳来跳去的那个小黑球就是小恶魔癌症。”
0: 米莉连忙跑到了桌子前，仔细地盯着瓶子。石榴又说：“
2: 癌症是没有办法攻击石榴保护的身体。”
0: 说着就把一瓶石榴水洒在小恶魔身上。米莉惊奇地发现，沾上了石榴水的小恶魔没有力气跳来跳去了。看到这儿，米莉笑着说：“
1: 我以后一定要多吃石榴，保护身体，远离癌症。”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在这一集中，尼尔斯又随着大雁去往了下一个栖息地，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危险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当中去吧。第九集，狐狸的阴谋。在上次迎战过狐狸斯密尔后，大雁们竟然又和他碰头了。显然，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次会相遇。这天，斯密尔独自走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了阿卡带领的大雁群。在上次没能吃到尼尔斯，反而被大雁们逗得疲惫不堪后，斯密尔一直怀恨。如今复仇的机会到了，他一路跟着大雁飞的方向走，看到大雁群顺着河流朝南去了，斯密尔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沿着河岸寻找过夜的地方。他心里想着，
7: 过一会儿天黑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一两只大雁了。
6: 可是大雁们降落之后，斯密尔才知道雁群选择栖息在了陡峭的悬崖峭壁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大雁的身边。入夜后，大雁们很快睡着了，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内心又充满了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他从大公鹅翅膀下钻出来，坐在雁群旁边。狐狸斯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雁群，想着之前的遭遇，正恨得牙痒痒。

0: 就在这时，斯密尔看到一只紫貂在追捕一只松鼠。紫貂敏捷地跳起来，抓到了松鼠。这时，斯密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走到紫貂那里，先说了一堆花言巧语，祝贺紫貂捕猎成功，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1: 凭你的本领，为什么放着美味的大雁不吃，去抓一只小小的松鼠呢？
0: 紫貂冷笑了几声，不屑于回答斯密尔的话。斯密尔又继续说：
1: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攀爬能手，没法往下爬到大雁那里去吧。
0: 紫貂一听斯密尔质疑自己的能力，气得立马把腰拱了起来，每根毛都竖起来，呲牙咧嘴地嚷嚷道：
2: 快告诉我大雁在哪里，否则我要咬你了。
0: 一转眼，紫貂已经顺着绝壁直奔雁群。正当斯密尔等着听大雁们惊恐的惨叫声时，他却看到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扇翅膀的声音，所有的大雁都飞走了。等紫貂满身是水地爬上岸后，斯密尔问他：
1: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大雁怎么逃走了呢？
0: 紫貂说：
2: 哎，别提了，我刚爬过去正准备袭击他们呢，突然有一个小人用石头砸我的脑袋，我一下就掉进河里了。
0: 这时阿卡带着大雁群往南飞去，借着月光，在湍流的瀑布中间找到了几块突出的大岩石，大雁们在那里降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尼尔斯依然睡不着觉，坐到大雁群旁边放哨。没过多久，斯密尔贼心不死的沿着河岸又跑了过来，他看见一只水獭嘴里叼着一条鱼从漩涡里钻了出来。斯密尔又按照之前的做法围了上去，说：
1: 你放着肥嫩可口的大雁不吃，却在这里捕鱼，是不是你游不过去呀？
0: 水獭听到他嘲笑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就朝着大雁们游去了。就在水獭谨慎地接近大雁群的时候，斯密尔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就看到水獭坠到了水里，而大雁们又啪啦啪啦扇动翅膀飞走了。阿卡和雁群不得不再一次在夜色中寻找住宿地。他们飞呀飞呀，终于又到了住宿的地方，是一些没有人居住的避暑别墅。疲惫的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很快睡着了。依然没有睡意的尼尔斯坐在阳台上，欣赏起外面的宁静大海，心情也变得十分愉快。就在这时，尼尔斯突然听到一声咆哮，他站起来一看，阳台下的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原来是斯密尔啊。他正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大雁们，忍不住嚎叫起来。阿卡也被这叫声惊醒了，立马听出来是狐狸斯密尔的声音。阿卡气愤地说：
3: 又是你，斯密尔，你三更半夜乱叫什么？
1: 哈哈哈，是我，你们今晚过得怎么样？
3: 怎么样？你的意思是紫貂和水獭都

0: 派来的？
1: 斯密尔得意地说，
2: 正是我，我要报仇。不过假如你们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1: 阿卡非常坚决地说，
0: 你休想，尼尔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只大雁都会不惜生命去保护他的。
1: 尼尔斯默默地听着这些话，特别感动。他没想到大雁们居然愿意为他牺牲生命。从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群大雁。小朋友们，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下集故事中，尼尔斯跟随着大雁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捣蛋鬼

0: 闯祸了。一天早上，在斯托帕尼先生的家里，小男孩加尼诺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跑到客厅，从桌子上拿起日历，自言自语地说：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历上，这是为了让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送礼物给我。
0: 接着加尼诺回到自己的卧室，翻开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道：
1: 我已经收到好多好多礼物，爸爸送我一支可以打靶的手枪，阿达姐姐送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但我并不感兴趣。维吉尼亚姐姐送我一个钓鱼竿，我很喜欢。路易莎姐姐送给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妈妈送我一个日记本，它是礼物中最好的。
0: 写到这儿，加尼诺笑了起来，他心想，
1: 妈妈的礼物真好，它像是一本漂亮的书，每一页都是雪白雪白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我的姐姐们每天都记日记，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哦，对了，我可以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走进阿达的房间，打开桌子的抽屉，取出了阿达的日记。他看到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2: 唉，如果那个小老头再也不来我家就好了，我不喜欢他。妈妈说他非常有钱，要是他向我求婚，我应该嫁给他，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的手又粗又红，他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农民，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我爱莱斯基，可是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
0: 加尼诺把这段话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抄啊抄啊，足足抄了一页纸。到了晚上，卡皮塔尼先生来了，他就是阿达日记里说的那个小老头。卡皮塔尼先生进屋的时候，加尼诺正在客厅里看日记。卡皮塔尼先生大声说：
3: 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0: 加尼诺把日记递给了卡皮塔尼先生，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三个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可当卡皮塔尼先生念到加尼诺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话时，他生气地大吼了起来：
3: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混账话？
1: 这不可能是混账话，因为这是我从阿达姐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
0: 听到这里，卡皮塔尼先生板着脸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妈妈非常生气，她对加尼诺大喊：
4: 你怎么能抄你姐姐的日记呢？你闯大祸了。
0: 阿达哭了起来，眼泪流得像泉水一样，其他人也开始责怪加尼诺。加尼诺听不懂大家的话，只好回房间睡觉。睡觉前，他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上发生的事情。
1: 这个家真让我受不了，全家人都说由于我的过错，姐姐的亲事泡汤了。他们说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20000里拉收入的丈夫，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阿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我不明白，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哼，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抄别人的日记了，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写。
0: 小朋友，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的日记，犯了大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3: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2: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4: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2: 肖勇有些害怕了，
5: 我没有钱。
4: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6: 对待欺负人的人，你越软弱就会越受他欺负，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不怕他，既勇于谴责和抵抗，又要以诚心对他，帮他改正。
2: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5: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再这么霸道，我们就一起去老师办公室评评理。
2: 一听肖勇这么勇敢，其他同学纷纷过来支持他。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肖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4: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2: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肖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肖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肖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肖勇走上前说，
5: 你打得真好，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2: 张健更得意地说，
4: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2: 从此肖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肖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肖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鸭妈妈找蛋。鸭妈妈生鸭蛋，那鸭蛋呐，就像姑娘的脸蛋，谁见了都说：“哎呦，多可爱的鸭蛋呢！”鸭妈妈听了，乐得嘎嘎嘎的叫：“
4: 啊，这是我生的蛋呐！”
6: 可是鸭妈妈有个毛病，不在窝里生蛋，她走到哪里要生蛋了就生在哪里，所以呀，他常常找不到自己的蛋。有一天傍晚，鸭妈妈又忘了在哪儿生蛋了，他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怎么也找不着，就问母鸡：“
4: 鸡大姐，您看见我的蛋吗？您捡过我的蛋吗？”“
6: 哦，我没看见呢。”鸭妈妈赶紧跑出院子去，正碰上老山羊带着小山羊回家。鸭妈妈忙问老山羊：“
4: 羊大叔，您看见我的蛋吗？您捡过我的蛋吗？”“
7: 我没捡过你的蛋，你到池塘边去看看吧。”
6: 鸭妈妈奔到池塘边，

0: 找了好一阵子，还是没找着。他只好回到院子里，看见老黄牛回家了，就问：
1: 牛大伯，您看见我的蛋呢？您捡过我的蛋吗？
2: 我可没见过你的蛋，也没捡过你的蛋。你老是丢三落四的，这可不好啊。
0: 鸭妈妈叹了一口气说：
1: 哎，我忙得很呐，要有水，要捉小鱼小虾，还要下蛋，一忙又记不清蛋生在哪儿啦。
2: 你说你忙，我呢，耕地拉车磨面，可不像你那么丢三落四的。
0: 母鸡说：我也生蛋呐，我都生在窝里，可不像你天天要找蛋。
3: 你呀，做事不用脑子。
0: 鸭妈妈拍了拍脑袋说：
1: 啊，不是我不用脑子，一定是我的脑子有毛病。
3: 你别着急，好好想想，你今天到过哪些地方，到底在哪儿生了蛋呢？
0: 鸭妈妈低下头，从大清早出窝想起。池塘边吗？没生过蛋。草地上也没生过蛋呢。小树林里，哎呀，根本没去玩过
1: 啊。
0: 鸭妈妈想起来了，她挺难为情的，低着头说：
1: 今天我还没生过蛋呢。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天鹅成名后，天鹅被子弹打伤，躺在湖边的芦苇丛中痛苦的呻吟。野鸭见天鹅伤势重，不能寻找食物，就抓了些小鱼小虾给天鹅充饥。天鹅一直躺着，感到寂寞，野鸭就陪伴在他身边和他聊天。天鹅对野鸭十分感激，他说，
7: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6: 在野鸭的精心照料下，天鹅的伤终于好了。后来，天鹅在一次选美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天鹅名声大振，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一天，天鹅正在家中宴请他的朋友们，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天鹅的美丽时，野鸭带着小鱼小虾走了进来。天鹅的一位朋友看了野鸭一眼，说，
8: 灰不溜秋的丑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
6: 野鸭指了指天鹅，说，
9: 我来看望天鹅老朋友啊。
6: 天鹅的朋友们听了野鸭的话，都说他在胡言乱语，最美丽的天鹅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如此丑陋的朋友呢？天鹅心想，
7: 现在我已经成名了，如果我说野鸭是我的救命恩人，岂不让朋友笑话？
6: 于是天鹅冷冷地对野鸭说，
10: 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赶快走吧。
6: 野鸭对天鹅说，
9: 你之前中弹受伤，躺在芦苇丛中，我抓小鱼小虾给你吃，你还说我们永远是朋友，怎么现在却说不认识我呢？
6: 天鹅说道，
10: 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认识你。不过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签名，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6: 野鸭说，
9: 好啊，你给我签了名我就走，不过在你的签名前面必须加

0: 上四个字。
1: 天鹅在一张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他的名字，问野鸭，
2: 还要加上哪四个字？
1: 野鸭对天鹅说，
0: 你的外表确实很美，不过你的心灵却很污浊，就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上忘恩负义四个字吧。
1: 天鹅一愣，笔掉在了地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要忘了曾经给过我们帮助的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变成了真正的孩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见到了变成驴子的小灯芯儿，可怜的小灯芯儿已经累死了。整整5个月，匹诺曹没有天亮就起来，跑去摇露露，换一杯牛奶。这样，他的爸爸虚弱的身体渐渐好多了。然后，匹诺曹又学会了编草篮、编草筐，还做了一个漂亮的座椅车。天气好的时候，就推着爸爸去呼吸新鲜空气。晚上，他就认真读书写字，还在邻村买了一本书，尽管封面都没有了，但是他却读得很仔细。因为没钱买笔和墨水，他就用削的树枝代替笔，用树枝蘸一小瓶桑葚汁和草莓汁。杰佩托看到自己儿子这样上进，心里开心极了。匹诺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攒了40个金币。一天早上，他高兴地对爸爸说：
12: 我要上市场给自己买一件小外套、一顶帽子和一双鞋，等我回来您肯定以为我是个绅士呢。
0: 他兴冲

0: 冲地出门，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身一看，是一只漂亮的蜗牛。蜗牛说：
1: 您不认识我了？
2: 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
1: 我是住在天蓝色头发仙女家的那只蜗牛啊，难道你忘记了吗？那一次是我下来给你开门的，你的一只脚还插在门上，你真的不记得了？
2: 哦，我记得了。那你快回答我，蜗牛先生，我的仙女妈妈在哪儿？她在做什么呢？她肯原谅我了吗？她还记得我吗？她还爱我吗？她离这儿远不远？我可以去看她吗？
0: 匹诺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可是蜗牛还是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1: 我的孩子，仙女她在医院里。
2: 在医院？
1: 是的，她受了那么多打击，已经一病不起了，而且现在穷得连一片面包也买不起了。
2: 我的好仙女，如果我有100万，我就马上跑去给她，可是现在我只有40个金币，都在这儿了。我本来打算买新衣服的，你都拿去吧，蜗牛先生，你快拿去给我的仙女。
1: 那你的新衣服呢？
2: 那有什么要紧的？只要我能帮助到仙女妈妈的，我还要卖掉我身上这件破衣服呢。快去吧，快点去吧，再见，过2天我还在这里等你。
0: 这一回，蜗牛居然破天荒的比每次都快了很多。匹诺曹回到家，爸爸问他：
3: 你买的新衣服呢？
2: 哦，找不到一件合身的，下次再买吧。
0: 这天晚上，匹诺曹10点都没有上床睡觉，过了12点也没有。平时他都要编8个篮子，可是他今天编的不是8个，而是16个篮子。他累坏了，一上床就睡着了。在梦中，他看到了仙女，她依然是那么的漂亮，笑得那么美丽。仙女吻了吻他的额头，对他说：
4: 好样的，我的匹诺曹，为了报答你，我原谅了你所有的淘气事。一个真正的孩子，只要他们充满爱心的帮助遭到不幸的父母，都应当受到疼爱。好好做真正的孩子吧，你会很幸福的。
0: 匹诺曹一下子被惊醒了，睁大眼睛，他发现自己真的不是木偶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小孩，跟所有的孩子一模一样的。他抬头一看，四周也不是干草墙壁，而是一个漂亮的小房子，装饰摆设十分精美。匹诺曹连忙跳下床来，他看到桌子上方有一套新衣服和一顶新帽子，还有一双新皮鞋，并且一切都合适极了。他赶紧穿上衣服，手插进口袋，发现里面有一个象牙钱包，钱包上写着这么一句话：
4: 天蓝色头发的仙女还给她亲爱的匹诺曹40个金币，真心感谢她的好心。
0: 匹诺曹打开钱包一看，居然真的是40个金币，崭新崭新的40个，一闪一闪的发着光。匹诺曹去照镜子，发现里面出现的是一个漂亮的孩子，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匹诺曹糊涂了，
2: 这是真的吗？还是我在做梦？爸爸，你在哪儿？
0: 他忽然叫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发现杰佩托身体健康，精神抖擞，看上去跟几年前一样。杰佩托正在精细地设计一个极其漂亮的画框，上面都是叶子、花朵和各种动物的画像。匹诺曹扑过去抱住杰佩托的脖子，亲着他问：

0: 这是怎么了，爸爸？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事儿多亏了你呀。
0: 为什么？
1: 因为坏孩子变好了，这样就会有一种力量使他们家变样的，让他们家人都变得快快活活的。
0: 真的吗？那原来的木偶匹诺曹呢？
1: 在那儿呢。
2: 杰佩托指指那个墙角，有一个大木偶歪到一边，两条胳膊耷拉下来，两只眼睛紧紧闭着，脚交叉着蜷在一起。匹诺曹看了老半天，终于含着泪说：
0: 当我是个木偶的时候，我惹了多少麻烦啊！如今我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孩子，我是多么幸福啊！
2: 小朋友，《木偶奇遇记》关于匹诺曹的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匹诺曹陪伴大家的这段时间里，让我们看到了诚实是一个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做一个诚实、善良、勇敢的乖孩子。花儿姐姐还在故事乐园里给你准备了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哦，快去听听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0: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9: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1: 你是谁？
12: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9: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3: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9: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14: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9: 胖子说：
10: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9: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13: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9: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15: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9: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13: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9: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16: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三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1: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2: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2: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给你一个拥抱。在洁白的雪地上，走着一个冰人，他全身都是晶莹透亮的冰，因为走得很急，他的身体都泛出蓝色来。他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雪野，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到边儿。在这样的雪野里，只有一个冰人，太孤单了。突然，冰人看着前方，兴奋地说，
0: 啊，前面是一片树林，看上去比全是雪的原野热闹多了。
6: 说完，冰人快活地走进了林子，他摸着树干上布满皱纹的树皮，看着高空中的树枝，那些树枝像是在空中跳舞似的。突然，前方传来一阵哭泣的声音，冰人跟着声音跑了过去。原来这儿有一只小棕熊，它揉着眼睛，可怜巴巴地哭着，哭得很伤心。冰人心想，
0: 这是怎么了？
6: 就在冰人疑惑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大树后面闪出来，原来是熊妈妈。熊妈妈对小熊说，
7: 宝贝儿，来，妈妈抱抱，暖暖你的小手，冬天要待在洞里睡觉，不能乱跑。
6: 说完，熊妈妈把小熊整个身子都抱在怀里，小熊立刻停止了哭泣。他看见站在矮树下的冰人时，还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看到这儿，冰人急忙问，
0: 我能拥抱一下你的小熊吗？
7: 不行，你是一个冰人，怎么能拥抱别人呢？
6: 熊妈妈说完，摇摇头走开了。看着熊妈妈和小熊的背影，冰人双臂圈起来，闭着眼睛想象着，树林间的风从他空空的怀抱里穿过去，把一团白雪吹落在他的手背上。这时又刮来一阵风，风摇着树，扬起雪粒子，迷住了冰人的眼睛，他有些走不动了。冰人心想，
0: 拥抱一定特别温暖，我太渴望拥抱了。
6: 冰人的泪水滴落下来，是一颗浅蓝色的冰珠。一只觅食的灰老鼠经过这里，好奇地看着掉泪的冰人，他慢悠悠地问冰人，
8: 你怎么了？是什么希望破灭了吗？
0: 是啊，是拥抱的希望。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拥抱别人吗？
8: 拥抱太重要了，没有拥抱我一天都不能活，这倒是真的。你很渴望拥抱吗？
0: 是的，没有拥抱我一天也不能活，不过我要怎么做才能拥抱别人呢？
8: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等太阳出来时，你不

0: 不要躲避，只要躺在地上等待就行了，其余的我来帮你。
1: 冰人记牢了灰老鼠的话，在墙头边等待着太阳。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雪总是下了又停，停了又下。这一天，太阳终于出来了。冰人屏住呼吸，舒展四肢躺在地上。不久之后，春天到了，小屋前出现了一个花圃，里面开满了各种美丽的花朵。灰老鼠笑眯眯地看着花圃，哦，花圃里的花籽是它撒进去的呢。那是一个冰人形状的花圃，冰人花圃的花拥抱过风雨，拥抱过蝴蝶、蜜蜂。灰老鼠把花圃里的落花捡回了家，做了一条花被子，盖在一家人的身上。灰老鼠说：
0: 哦，冰人，你拥抱了我们一家，你的拥抱又香又温暖。
1: 灰老鼠一家进入了梦乡，冰人花圃也睡了，拥抱着美丽的月光，一直睡到天亮。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

0: 小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电闪雷鸣》。一天，天空乌云翻滚，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小松鼠看见老黄牛还在田里拉犁，就大声地喊道：
7: 牛爷爷，快下雨了。
6: 老黄牛说：
8: 谢谢你，小松鼠，我知道了。
6: 他抬起头，发现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卷过来了，就跟着小松鼠转身向家里跑。很快，大雨就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小松鼠立刻就浑身湿透了。牛爷爷拿出了雨衣给小松鼠披上。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在天边闪过，刺眼的电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天空，像是把天空撕裂开来一样。小松鼠吓得直往牛爷爷怀里躲。牛爷爷说：
8: 孩子，别怕，闪电离我们远着呢。
6: 牛爷爷说完，轰隆隆的雷声就像铁桶似的从天边滚了过来，声音越来越大，响了好长时间。小松鼠在牛爷爷怀里躲着，慢慢的不害怕了。它调皮的爬上牛爷爷的背，好奇的看着天空，想要仔细看看天空的样子。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劈在远处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巨大的雷声瞬间就吓得小松鼠从牛爷爷背上滚了下来。牛爷爷一把抱住小松鼠，轻声地安慰他。小松鼠紧紧抱住牛爷爷问：
7: 都是打雷闪电，为什么有时候雷声来得快，有时候来得慢呀？
6: 牛爷爷解释道：
8: 闪电和雷鸣虽然是同时发生的，可是电光跑得快，而雷声跑得慢。
6: 机灵的小松鼠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说：
7: 您的意思是闪电劈下来的地方有远有近，所以雷声传过来也有快有慢啦。
6: 牛爷爷点点头，夸小松鼠真会动脑筋。不久，他俩就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空气中

0: 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很多，所以我们总是会先看到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猫的故事。猫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猫宝宝，这三只小猫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猫妈妈给它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猫老大、猫老二和猫小妹。最小的猫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猫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猫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猫老大的碗里。猫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猫小妹。就这样，猫老大和猫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猫小妹越来越瘦，猫老大却越来越胖。
4: Oh, no!
3: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猫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猫妈妈问医生，
5: 为什么猫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是生病呢？
3: 医生看了看，对猫妈妈说，
6: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3: 猫老大和猫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从此以后，猫老大和猫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猫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
8: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动物捡栗子。在一片山林里，生长了一棵野生的栗子树。每到秋天时，树上就结满了又甜又香的栗子。有一天，山林里刮起一阵风，栗子树上已成熟的栗子落了一地。一群猴子看到了，高兴地拿着篮子来捡栗子。当他们拾满一篮时，领头的猴子说，
10: 这些够了，其余的留给狐狸吧。
9: 于是猴子们拎着一篮栗子回家了。不久，狐狸也来了，他看到地上的栗子便高兴地捡了起来。捡了一会儿之后，狐狸心想，
11: 留一些给田鼠吧。
9: 于是他拾了小半篮栗子就回家了。过了不久，果然有几只田鼠也跑过来捡栗子。此时地上所剩的栗子不多了，他捡了一阵之后，觉得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动物会再跑过来了，就将地上的栗子捡得一干二净。田鼠走后，一只山鸡提着篮子匆匆地跑过来了，它也是来拾栗子的。看到地上已经没有栗子，而树上的栗子还有很多，它懊恼地说，
10: 地上已经没有栗子了，要是树上能再掉下来一些该多好呀。
9: 这时有只乌鸦飞过，听到了山鸡的话，就飞到树上，使劲地晃动树枝，树上的栗子纷纷掉落下来。山鸡高高兴兴地把栗子

捡了回去。猴子把剩下的栗子留给了狐狸，狐狸又给田鼠留下了一些。乌鸦看见山鸡没有捡到栗子，专门为它从树上摇下了一些。这体现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爱和彼此关心。小朋友们，小动物们都能彼此友爱，我们人类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3: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4: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3: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4: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

0: 实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他。
1: 消灭他？你是说杀死他？就因为他比别人的个子小？
0: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1: 爸爸，请别杀他，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3: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1: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3: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1: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3: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1: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3: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0: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3: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1: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0: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0: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2: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0: 给他吃早餐吧。
2: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

0: 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1: 快跑！
0: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2: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2: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乱吃东西的小猪》。小猪和猪妈妈一起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小猪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乱吃东西。有时候刚吃完凉的，马上就吃热的。猪妈妈为了改掉它这个坏习惯，天天对小猪说，
10: 孩子，你不能这样乱吃东西，不然你的肚子会受不了的。
9: 可是小猪才不在意呢，他说，
11: 妈妈，你别唠叨了，我肚子这么大，能吃好多东西呢，我才不会因为吃东西难受呢。
9: 小猪跟妈妈说完就出门了。在路上，小猪看见小白兔拿着冰激凌皱着眉头。小白兔看见小猪来了，就对他说，
11: 小猪，我刚吃了一口冰激凌就觉得肚子疼，难受坏了。
9: 小猪一听，咬着手指头说，
11: 那你这冰淇淋是不是不吃了？要是不吃别浪费，给我行吗？
9: 小白兔就把冰激凌递给了小猪。小猪吃完冰激凌就去找小狗玩。到了小狗家，狗妈妈刚煮了一锅鲜美的蘑菇汤。狗妈妈看见小猪来了，就对小猪说，
12: 是小猪来了，我刚做好的汤，快来尝尝好不好喝。
9: 小猪兴奋地坐下来，喝了一大碗的蘑菇汤。喝完蘑菇汤的小猪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小狐狸的家，小狐狸叫住小猪说，
13: 小猪，我正在做蓝莓蛋糕，你要不要尝一尝？但是有些酸。
9: 小猪高兴地吃了起来，一个又一个。天黑了，小猪回到家后感觉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猪妈妈赶紧拿来消化食物的药。小猪吃过后躺在床上好多了。小猪对妈妈说，
11: 对不起妈妈，我不该不听你的话乱吃东西，不该吃完凉的马上吃热的食物。
9: 从那以后，小猪再也不敢乱吃东西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

0: 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9: 社会礼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妈妈，你帮我穿。
1: 哥哥哥哥，
2: 巧虎，你看，妈妈正在帮妹妹穿衣服哦。巧虎是哥哥，会自己穿的，对吗？
0: 嗯，我会自己穿。
2: 巧虎真棒啊！

0: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1: 莎莎，你为什么不吃呢？
2: 是啊。
0: 莎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1: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3: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2: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3: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2: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她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3: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2: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4: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2: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3: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2: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3: 天哪，

0: 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1: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0: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四乘以五等于十二，四乘以六等于十三。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二十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1: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0: 小小的鳄鱼啊，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1: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0: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1: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0: 哎呦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两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儿的水池里，水瞬间

0: 没过了他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1: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0: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九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1: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0: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用短剑的剑客。有一位剑客从小练剑，刻苦学艺，在与别人较量时经常获胜，不过遇到真正的高手时却又总是败下阵来。为了练成非凡的武艺，他去拜访了一位武林泰斗。武林泰斗拿出一把剑对他说道：
5: 多亏了他，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4: 剑客一看那把剑只有一尺长，就非常不解地问：
6: 先生，别人的剑都是长3尺3寸，兵器谱上说剑短一分，危险增加3分，您为什么要用只有一尺长的剑呢？拿着这么短的剑与人交锋，无疑会处于一种劣势啊。
4: 武林泰斗说：
5: 你说的对，就是因为我的剑短，使我处于劣势，所以我才会时刻想着，如果与敌人对阵，我会有多么危险。因此，我只能勤练剑术，用我剑术上的优势去弥补我兵器上的劣势。也正是这样，我的剑术才得到了不断进步，劣势自然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4: 剑客这时明白了泰斗的意思，武林泰斗居安思危，时刻提醒自己

0: 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时刻不能骄傲，终于练成了超群的剑术。小朋友们，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到，即使是处在顺境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越是不会不懂的，越要学会学通，这样劣势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泡泡制造机》。小乌龟壮壮的邻居大罐头先生是一个发明家，在他的家里总是摆放着自己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比如说会帮自己穿衣服的机器人，能够自己浇水的花盆等等。最近，大罐头先生发明了一台泡泡制造机。这天，壮壮来到大罐头先生家做客，看到许多许多五彩斑斓的泡泡，这些泡泡就像一个个透明的气球，还散发着五彩炫目的光芒。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泡泡很久都不会消失，可以随意拿在手里玩耍。壮壮很喜欢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他对大罐头先生说：
5: 大罐头先生，你能送我两个泡泡吗？
4: 大罐头先生摇了摇头对壮壮说：
6: 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送给你，因为我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4: 没办法，壮壮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可是壮壮真的很想要这些漂亮的泡泡，他心想，
5: 这些泡泡真的是太好看了，如果能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一定会把我的房间装饰得更加漂亮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也好啊。
4: 于是到了中午，趁着大罐头先生午休的时候，壮壮偷偷溜进了大罐头先生的实验室里，把几个泡泡偷偷地搬回了自己的家里。看到这些泡泡在自己的房间漂浮旋转，壮壮觉得开心极了。可这些泡泡玩了一会儿，壮壮就睡着了。就在壮壮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是大罐头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泡泡不见了，来找壮壮要回去呢。
6: 壮壮，壮壮，快把泡泡还给我，他们还没有研制成功，很危险的。
4: 但是壮壮就是不肯开门。
5: 我才不信，你只是不想把泡泡送给我。
4: 就在这时，壮壮听到屋顶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他抬头一看，自己拿回来的泡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飘向了屋顶，把屋顶掀开了一条缝，而且这条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壮壮被吓坏了，呆呆地看着这些还在不停往上挤的泡泡，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泡泡竟然顶着壮壮家的屋顶飞走了。没了屋顶，要是刮风下雨该怎么办呢？大罐头先生对壮壮说：
6: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没有最终完成的实验品是有危险的。我来帮你修好屋顶，不过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来拿我的实验品啊。
4: 几天后，壮壮的新屋顶修好了，大罐头先生的发明也成功了。他送给壮壮两个最美丽的泡泡，把它们系在了壮壮家的屋顶上。它们在屋顶上随风摇摆，散发着五彩夺目的光芒，漂亮极了。

小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学习壮壮的行为哦，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拿走别人的物品，否则不仅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拜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兔妈妈催促小白兔到各位朋友家拜年。
3: 小白兔，快起床，你该去朋友家拜年了。
2: 可小白兔怕冷，缩着身子不愿起来。兔妈妈生气了，沉着脸说，
3: 小白兔，你怎么这么娇气？
2: 小白兔看妈妈生气了，只好伸了个大懒腰起床了。小白兔刚出家门，门口突然吹来一阵大风，把它吹了个跟头。好冷呀，小白兔哪儿也不想去，于是它偷偷地跑到山岗上被风的地方躲了起来。小白兔在山岗上待了好长时间，又饿又冷，算算时间差不多，就回家了。兔妈妈正在家忙活着做饭呢，小白兔见了又跳又嚷，
4: 妈妈妈妈，我饿了，我饿了。
2: 兔妈妈说，
3: 小白兔，你先说说都到谁家拜年了，然后再吃。
2: 小白兔转了转红眼珠说，
4: 我去熊哥哥家了，熊哥哥在树洞口迎接我。我还去黄鼠狼弟弟家了，黄鼠狼弟弟跳着舞欢迎我。我还去了青蛙阿姨家，青蛙阿姨嘴角鼓着两个大泡泡，给我唱了一支非常动听的歌。我还去大雁婶婶家，夜莺姐姐家了，是花蛇妹妹带的路。
2: 小白兔说了一大串，兔妈妈听得哈哈大笑起来。小白兔很奇怪，眨眨眼睛问，
4: 妈妈，你笑什么呀？
3: 小白兔，看来你并没有去拜年。
2: 小白兔心里突突直跳，心想，
4: 妈妈是怎么知道的？我要问问看。妈妈，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去拜年？是看见我藏起来了吗？
2: 兔妈妈笑着说，
3: 我没有看见，可是你说的那些朋友现在你都见不到的。
2: 这下小白兔可弄不明白了，
4: 为什么现在见不到我说的好朋友呢？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它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鹬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鹬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鹬鸟心想，
11: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10: 鹬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鹬鸟的长嘴巴。鹬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他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玉鸟对河蚌说，
1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6: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10: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玉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1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10: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6: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10: 可是玉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玉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

0: 我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1: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0: 巫婆接着说，
1: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0: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0: 巫婆说，
1: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0: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0: 女巫说，
1: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0: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0: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

0: 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他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1: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他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6: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5: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它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它说：
6: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5: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7: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5: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6: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5: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7: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5: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8: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9: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5: 青蛙跳跳站

0: 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1: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1: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0: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2: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0: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1: 看，就在那儿。
0: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3: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4: 慈母手中线，
3: 游子身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

0: 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9: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7: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1: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9: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7: 不知道。
9: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0: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9: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1: 有鱼上钩了。
10: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9: 笑笑真棒啊。
10: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1: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7: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0: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1: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0: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2: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1: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0: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诗姓篇。诗姓在百家姓中排行第32位，它有很多起源，其中姬姓被认为是诗姓的正统起源。周王朝建立之后，分封天下诸侯，其中就有鲁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鲁惠公有一个儿子叫姬尾生，字师父。姬尾生精通音律，很有才华，他的后代都以自己是姬尾生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到了姬尾生的五世孙姬孝叔这一代，为了推崇祖辈姬尾生，就把自己的姬姓改成了诗姓，流传到了今天。诗姓中最有名气的一个人叫做施耐庵。施耐庵是元朝著名的小说家，他创作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施耐庵年轻时候的故事。施耐庵7岁的时候，家里非常贫穷，没有钱让施耐庵去上学，但是他聪明好学，就去找自己的邻居借书看，有的时候还偷偷地跑到学堂外面去旁听。就这样，施耐庵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读了很多书，等到他13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了。有一天，施耐庵的邻居李大爷去世了，需要写一篇祭文，李大爷的儿子就去找了季秀才。
3: 季秀才，我的父亲去世了，想麻烦您帮我父亲写一篇祭文。
2: 季秀才点点头说，
4: 行，没问题，我明天上午肯定到。
2: 到了第二天，李大爷的儿子在家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等到季秀才，着急得不行。这个时候，有人对李大爷的儿子说，
5: 是不是有事耽搁了？李兄弟，要不然让施耐庵试试吧，他不是一直在家看书吗？
2: 李大爷的儿子看了看年幼的施耐庵，犹豫地说，
3: 他才这么大，行不行啊？
2: 施耐庵听到他这样说，不服气地说道，
6: 李大叔，反正季秀才也没来，我先写一个，行不行你看了再说。
2: 说完就拿起纸笔，很快地写出了一篇祭文。施耐庵的祭文刚写好，季秀才也赶来了。季秀才看了看这篇很有才气的祭文，连连夸赞，

0: 祭文写得很棒，感情深厚，文词斐然。施耐庵，你愿意跟着我学习吗？我可以不收你的学费。
1: 就这样，施耐庵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后来成为了有名气的小说家。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7: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

0: 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1: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0: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1: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0: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2: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0: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3: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3: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

0: 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身残志坚的张海迪》。1955年，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他5岁的时候不幸得了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小小年纪，张海迪就坐上了轮椅，再也不能走路了。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
10: 妈妈，我要上学。
9: 妈妈带着张海迪去拜访了很多学校，因为张海迪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不仅如此，病痛也经常折磨着张海迪。但是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张海迪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的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后，又学完了大学和硕士的课程。张海迪一生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还先后翻译了1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不仅如此，张海迪还自学了10几种医学的专著，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0000多人次。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
10: 人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9: 最终，张海迪战胜了命运和苦难，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因此他被光荣地评为80年代的活雷锋和当代的保尔。张海迪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1: 快乐捡捡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听树博士

0: 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是谁在说谎。一天夜里，大黄鸭家的鸭宝宝突然不见了。黑猫侦探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询问案发经过。大黄鸭哭了起来。
2: 昨天晚上我被一样东西碰醒了，迷迷糊糊一看，发现好像是一只大老鼠，我以为它是来偷鸭蛋的，但我家也没有鸭蛋呀，于是就放心地继续睡觉了。可是没有想到我的鸭宝宝被偷走了。
1: 随后黑猫侦探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大黄鸭家的四周，发现地上除了它和大黄鸭的脚印外，并没有其他动物的脚印。既然没有脚印，老鼠又是怎么进来、怎么逃走的呢？黑猫侦探静静思索着，忽然抬头看到了树上的小喜鹊，于是他就问喜鹊：
3: 昨天夜里，大黄鸭家里的鸭宝宝不见了，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情况？
4: 我好像看到黄鼠狼来过，肯定是黄鼠狼偷走了鸭宝宝。
1: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了过来。
5: 不对，是大花蛇钻进了大黄鸭家，把鸭宝宝偷走了。我以为大花蛇是去抓老鼠的，就没有提醒大黄鸭。没想到大花蛇竟然把鸭宝宝偷走了，真是太可恶了。
1: 一个案件竟然出现了三个嫌疑犯，这下可把黑猫侦探难住了。到底是谁做的坏事呢？他赶忙请来了老虎探长。老虎探长听完黑猫侦探的汇报后，笑着说：
6: 案件发生在夜里，证人们都说自己看见了，但三位目击证人中只有一个说了真话。你动脑筋想想，到底谁才看得更清楚呢？
1: 黑猫侦探一下子明白了，晚上大黄鸭和小喜鹊是看不清东西的，只有猫头鹰才能在夜晚看清东西。再加上大黄鸭家的周围并没有脚印，所以说真话的只有猫头鹰。想到这儿，黑猫侦探就急忙去抓捕凶手大花蛇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头鹰眼睛上的视网膜有感应弱光的视杆细胞，所以在夜间视觉敏锐，白天反而看不清东西。而鸭和喜鹊只有感应强光的视锥细胞，所以在夜晚看不见东西。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4: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3: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1: 你已经卖掉威贝尔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2: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贝尔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1: 不，我不要。
2: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贝尔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贝尔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1: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2: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美元，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美元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尔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3: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蚂蚁和鸽子》。在一个非常非常闷热的夏日，一只蚂蚁从洞中出来找东西吃。它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肚子被饿得咕咕直叫，知了在枝头不停地鸣叫。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小蚂蚁口干舌燥，想先去找点水喝。于是他来到一条小河边，他小心翼翼地站在河边，刚把身子探出去，没想到正好有一阵大风吹来，吹得小蚂蚁一头栽到了河里。河水很急，一下子就把小蚂蚁冲出老远。这可怎么办呢？小蚂蚁开始拼命地呼救，
11: 救命啊，救命啊。
10: 可是蚂蚁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没有人能听见。这时候，一只鸽子正蹲在树枝上乘凉，它看到了在水中不断打转的小蚂蚁，它心想，
11: 这只小蚂蚁真可怜，我去帮帮它吧。
10: 鸽子衔着一片树叶丢在小蚂蚁身边，让它爬了上去。随后鸽子又衔起叶子，把它轻轻地放到了岸上。小蚂蚁终于

0: 得救了。
1: 谢谢你，多亏了你的救助，不然我就没命了。
0: 小蚂蚁始终记着鸽子的救命之恩，总想找机会报答鸽子。可是，一只蚂蚁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能帮上什么忙呢？一天，树林里来了一个捕鸟人，他拿着弹弓到处打鸟，很多很多无辜的小鸟被他打中，失去了生命。当他再次拿起弹弓，瞄准了那只鸽子的时候，小蚂蚁看见了，他焦急地想要提醒鸽子，让它赶快飞走。可是，它的叫喊声谁也听不见。于是，小蚂蚁立即发动身边所有的兄弟姐妹，一起爬到了捕鸟人的脚上，用力地撕咬。捕鸟人又疼又痒，他大声喊起来：
2: 我的脚上怎么爬了这么多蚂蚁？哎呦，好痒，好痒啊！
0: 他不得不放下弹弓，驱赶脚上的蚂蚁。鸽子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趁机飞走了。捕鸟人走了以后，鸽子飞回来，向小蚂蚁表示感谢。
1: 谢谢你，小蚂蚁，刚刚是你救了我。
0: 小蚂蚁诚恳地说，
1: 我不小心掉进河里的时候，是你救了我的命，我们这算是互相帮助吧。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歧路亡羊》。战国时期，有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杨朱。有一天，杨朱的邻居家跑丢了一只羊，邻居很着急，慌忙请求许多亲友和村民去寻找。邻居来到杨朱家，请求地说道：
9: 先生，我家丢了一只羊，我已经请大家帮我去找羊了，可是人还是不够，我想请您家的仆人帮我去找羊。
8: 杨朱听后觉得很奇怪，不解地问：
10: 仅仅丢了一只羊，就要派这么多人去寻找，真是小题大做。
8: 邻居苦笑着解释说：
9: 先生，您听我说，村子外有几条岔路，人少了是不行的，实在没办法了，我才来麻烦您的。
8: 杨朱无奈，只好叫仆人帮邻居去找羊。过了半天，找羊的人纷纷回来了，羊却没有找到。杨朱忍不住问道：
10: 那么多人去找一只羊，怎么会找不到呢？
8: 邻居垂头丧气地说：
9: 我们出村子上了大路之后，有几条岔路，岔路之中又有岔路，越走岔路就越多，简直像蜘蛛网一样，所以即使这么多人寻找，到最后也还是没有找到。
8: 杨朱听后没有说话，但神色严肃起来，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的学生看到后觉得很奇怪，不明白地问：
11: 先生，一只羊不值多少钱，再说丢了的那只羊也不是先生家的，您为什么要如此忧伤呢？
8: 杨朱语重心长地说道：
10: 哎，找羊这件事儿使我想到，如果在学习上我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最终会像今天在岔路上找羊那样一无所获。所以读书也好，做事也好，都应目标明确，专心致志，这样才可能会获得成功。
8: 成语歧路亡羊就是从这里来的，原来的意思是因为岔路太多无法追寻而丢失了羊，现在常用来比喻事物复杂多变，没有一个固定目标就会迷失方向，无所适从。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1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

0: 还有他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1: 我要先画上自己。
0: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他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1: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0: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1: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0: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1: 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0: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想：
1: 这还不算太糟糕。
0: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1: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0: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1: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0: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2: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0: 他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

0: 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1: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1: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0: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0: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2: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2: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皮找妈妈。森林里快要开动物运动会了，小鸭子皮皮跟着妈妈去体育场看比赛，一路上皮皮走得非常快，妈妈在后面追着喊：
8: 皮皮，皮皮，你慢一点，这里人太多了，妈妈跟不上你。
7: 可是皮皮恨不得飞过去，哪里还慢得下来呢？很快体育场就到了，皮皮嗖的一下就跑到前面找座位去了。可是当皮皮找好座位后，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这下皮皮急得哭了起来。
9: 啊，妈妈你在哪呀？
7: 旁边座位上的小山羊听到了皮皮的哭声，关心地问：
0: 小鸭子你怎么了？
9: 我跟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妈妈了，我现在好害怕，我该怎么办呀？
0: 不如你去问问有没有谁看到你的妈妈吧。
7: 皮皮最先遇见了狐狸阿姨，皮皮问她：
9: 阿姨阿姨，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10: 没有啊，小鸭子，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7: 接着皮皮又去问熊爷爷：
11: 爷爷爷爷，您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12: 没有啊，孩子，不过这体育场里有广播，你们可以去找找大象叔叔，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在广播里喊一喊，你的妈妈听到了就会去找你的。
7: 皮皮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
9: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爷爷。
7: 最后皮皮通过大象叔叔的广播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回家的路上，皮皮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再也不敢乱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人多密集的地方一定要紧紧拉着爸爸妈妈，如果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就要赶快联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9: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8: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0: 哦，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1: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2: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儿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1: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2: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3: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2: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1: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2: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1: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4: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2: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5: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2: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1: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2: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5: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2: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1: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2: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3: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2: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6: 快乐卷卷猫。

0: 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2: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1: 爷爷笑呵呵地说：
3: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务地一时，地务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2: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1: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3: 傻孩子，现在是二十四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1: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2: 爷爷，你说的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吗？
3: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2: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儿？好香啊！
3: 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儿。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踩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1: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0: 春夜喜雨，杜甫，好雨知时节。

0: 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3: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2: 儿子说：
4: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2: 父亲叫起来：
3: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2: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3: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2: 年轻人回答说：
4: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2: 父亲大发雷霆：
3: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

0: 给你这儿子了。
1: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0: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1: 年轻人回答说：
2: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1: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0: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1: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3: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1: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2: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1: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2: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1: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

0: 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1: 高，
0: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2: 快来帮帮我呀。
0: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1: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0: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2: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1: 是吗？
2: 我以前坐过牢。
1: 你坐过牢？
2: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1: 好的。
0: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1: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当然会。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当然会。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好的。
0: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1: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给你挥手呢。
0: 欧宝也向那个阳台上的女人挥了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迪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心底的真话》。很久以前，在乡下有一个人非常有钱。这一天，他驾着马车从市场上回家，半路上他被人叫住了。
8: 你好，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现在有些走不动了，能不能让我坐上你的马车呢？
7: 有钱人向来很小气，不想让别人白白乘坐他的马车。他看了对方一眼，发现站在对面的是魔鬼。他不想让魔鬼上马车，可又怕魔鬼生气，只好答应下来。等魔鬼上了马车，有钱人拿起鞭子对着马狠狠地抽了一鞭，马车开始向前行进。过了一会儿，马车来到一个村庄，路上有一个老头拼命追赶着一只猪，猪向马车这边跑过来，在马车前面跑来跑去，马车只能停了下来。老头赶紧过来对猪喊道，
9: 你这个坏家伙，快跟我回去，如果再不听话，就让魔鬼拉你下地狱。
7: 有钱人听了心想，只要魔鬼把猪抓走，就不会待在马车上了。于是他对魔鬼说，
10: 这老头说要把猪送到地狱去，如果猪到了地狱，可以做成香喷喷的猪排，可好吃了。你去把那头猪捉来，怎么样？
8: 我能分辨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那老头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舍不得，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7: 听到魔鬼的话，有钱人没有办法，只能继续赶车向前走。不久后，他们看见一个小孩在马路中间玩耍，孩子的妈妈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将孩子拖到路边，生气地说，
11: 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路中间玩容易被车撞到，你太淘气了，当心魔鬼把你抓走。
7: 有钱人回头看了魔鬼一眼，心想这下魔鬼该下车了。他说，
10: 你把这孩子带走怎么样？
8: 哼，你真傻呀，谁都知道母亲骂孩子是因为担心，她根本不想让孩子被魔鬼抓走，这只是气话罢了。
7: 有钱人脸红了，只好继续赶车，很快就到了他的村庄。村口路边的田地里站着一个老奶奶，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生气地看着有钱人。马车刚停下，老奶奶就骂了起来，
12: 你这个人太过分了，前两天我的奶牛不小心走进你的牧场，你却凶狠地抽打它，现在奶牛一滴奶也挤不出来了，你这个坏蛋，应该让魔鬼把你抓到地狱里去，这样我们就能过太平日子了。
7: 有钱人一听吓坏了，因为魔鬼就坐在他的身边。这时魔鬼看着有钱人的脸说，
8: 嗯，那个老奶奶说的对呀，她说的才是心底的真话。呵呵，好吧，就这么办吧。

0: 说完，魔鬼扑过来，把有钱人带到地狱里去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 流星花，太阳一升起，花儿都开了。花儿最爱美，它们总是白天开放，大家在一起比美。有一朵花，长得小小的，瘦瘦的，很丑。丑小花虽然丑，但它也是很爱美的。每天它都早早地开放，向着太阳扬起笑脸，让太阳在它脸上涂一层金色。它总是说，
2: 我也要比美。
1: 花儿们都笑它，哈哈，你比什么呀，花儿里你最丑了。丑小花听了不难过，它轻轻地回答，
2: 我明天再开，开得再好一点儿。
1: 它不怕难为情，第二天又开了，它天天开。晚上，星星出来了，所有的花都收拢花瓣睡觉了，丑小花也收拢了花瓣。它没有睡觉，它喜欢天上的星星，它最喜欢看的是它头顶上的那颗星星。那是颗很老很老的星星，已经不太亮了。丑小花每天夜里都要看这颗老星星。一天夜里，老星星突然叹了一口气，唉。丑小花问，
2: 老星星，你干嘛不高兴啊？
1: 老星星说，每天我们星星一出来，花儿就睡了，我从来没看见过开放的花。现在我老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真想看一看开放的花。丑小花说，
2: 那我请最美的花开给你看，您等一会儿。
1: 丑小花叫醒了牡丹花，牡丹花说，不开不开，明天比美的时候我才开。丑小花叫醒了玫瑰花，玫瑰花也说，
2: 不开不开，比美的时候我才开。
1: 美丽的花儿没有一朵肯在夜里开。
2: 老星星，我长得丑，您看了别难过。
1: 丑小花把花瓣张开了，它的花小小的，瘦瘦的。天上传来了老星星的声音，啊，多美的花儿，真美，谢谢。
2: 是吗？是吗？
1: 丑小花高兴得有点想哭了。老星星说完，变成了一颗流星落下来。流星落到了丑小花的花瓣上，突然间，丑小花再也不是丑小花了，它变成了一朵最美最美的流星花，花瓣上永远闪着一颗星星。这颗星星春天是绿色的，夏天是蓝色的，秋天是金色的，冬天是红色的。世界上只有流星花是在夜里开的，是开给天上的星星看的。流星花永远记得自己是一朵流星花。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麦克的羽绒。

0: 龙符。冬天到了，小海豹麦克挺着肚皮躺在海滩上，他兴奋地看着雪花飘落。麦克是去年出生的小海豹，到现在刚好一周岁了。因为是第一次见到雪，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白色的六角形花瓣。世界真安静啊，麦克都能听到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1: 唉，自己玩可真没意思。
0: 麦克叹了一口气说，
1: 不如去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赏雪吧。
0: 麦克敲响了北极熊大叔家的门。
2: 北极熊大叔，外面下雪了呀，好漂亮呀，快出来看看吧。
0: 北极熊大叔被小海豹吵醒了，他伸了伸懒腰说，
3: 不去了不去了，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我还要冬眠呢，咱们明年春天再见吧。
1: 这样那好吧。
0: 麦克失望地离开了北极熊大叔家，正好看到了在海水中玩乐的小乌贼，于是拉住他说，
2: 小乌贼小乌贼，你看这雪花多漂亮啊，咱们一起游到海面去玩雪吧。
0: 小乌贼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4: 不了不了，海面上实在是太冷了，还是这里暖和点。如果我能有一件和你一样的羽绒服，我就能陪你去看雪花了。
0: 麦克困惑地问道，
2: 我有羽绒服吗？在哪里？
0: 小乌贼神秘地笑了笑，
4: 嘿嘿，这个嘛，你回家问问你的妈妈就知道了。
0: 于是麦克带着疑问游回了家。回到了家里，麦克向妈妈问道，
2: 妈妈，你给我做了羽绒服吗？小乌贼说，我有一件不怕冷的羽绒服，我怎么不知道啊？羽绒服到底在哪里呀？
0: 妈妈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5: 我的小宝贝，你的羽绒服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海豹从出生起就有一件天然的羽绒服，它就是我们皮肤下面堆积的脂肪。这些厚厚的脂肪可以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一定的体温。有了这身羽绒服，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0: 麦克听了妈妈的话，他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开心地说，
2: 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不是真的胖，而是因为我穿了一件能抵御寒冷的羽绒服呀。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豹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但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在皮肤下面堆积厚厚的脂肪，才能自如地应对寒冷的天气哦。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来到了一个城墙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又遇到了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1集《美丽的瓷器城》。墙的另一面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城市里的地面平展、洁白、光亮，犹如一只大瓷盘。盘中一排排的房屋全是用瓷砖砌成的，漆成了明亮的颜色。这些房屋十分矮小，还有许多的牛羊和马也都是瓷做的，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令人感到奇怪的还是这个奇异国度中的人，他们也都是瓷做的，连衣服也不例外。

0: 而且它们的个子是如此的矮小，甚至都不到多罗西的膝盖。不过，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这群旅行者。多罗西问大家：“
1: 我们怎么下去呢？”
0: 他们发现，刚刚铁皮人做的梯子十分笨重，根本就拉不上来。于是，稻草人先跳了下去，其他人都跳到了他的身上，这样就没人摔伤了。可是稻草人却被压得平平的，他们扶起他，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身体，使他恢复了原状。稻草人说：“
2: 现在我们只能穿过这座奇怪的城市。”
0: 于是他们开始穿越这座瓷器城。只见前面的一个瓷器姑娘正在给一头瓷牛挤奶，他们走近时，那条瓷牛突然踢倒了瓷桶，甚至还踢破了瓷姑娘的胳膊。挤牛奶的姑娘愤怒地喊道：“
3: 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们无缘无故地跑来惊吓我的牛，害得我不得不将它牵到修理铺。”
0: 多罗西说道：“
1: 我感到十分抱歉，请原谅我们。”
0: 瓷姑娘懒得搭理多罗西他们，牵着她的牛就走了。铁皮人说：“
4: 看来我们在这个城市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了，稍不留神就会伤害到他们，多不好。”
0: 走了不多远，多罗西就碰上了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公主。公主看见了这群陌生人，转身就跑。她边跑边喊：“
5: 不要追我，不要追我！”
0: 多罗西吃惊地问道：“
1: 为什么不能追你？”
0: 这时，公主停下了脚步，回答道：“
5: 因为我这么跑下去，就会摔倒，将自己摔成碎片。
1: 难道不能修补吗？”“ 我想不会的。”“
5: 瞧，你看约克先生，他是一个小丑，好多次弄伤自己，他身上已经修了100多处了，再也不能变得像以前一样好看了。”
0: 真的，一个神情愉悦的小丑正向他们走来。只见虽然他身上的衣着色彩鲜艳，十分漂亮，但遮盖不了他身上横七竖八的裂痕，那是多次修补后的痕迹。多罗西问公主：“
1: 你愿意跟我回堪萨斯吗？艾姆婶婶一定会喜欢你，并将你摆在壁炉台上的。”“
5: 不，那样我会不快乐。这是我的国土，这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如果离开了这里，我们的关节就会僵硬，只能变成玩偶了。”
0: 多罗西听到这儿就说：“
1: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永远快乐。那么，只能说再见了。”
0: 跟公主告别后，他们小心地经过这个瓷器国。小小的动物们和所有的人们看到多罗西他们都会跑走，他们都害怕这些陌生人会踏碎他们。过了一个小时，多罗西他们就到了这个国度的另一面边界上，又发现了另一座瓷墙。但是那面墙没有先前的那一座高，只要站在狮子的背上，他们就能爬过墙顶。然后狮子并紧了他的前腿，伏下了身子，跳过了墙。但是当他跳起来的时候，他的尾巴带倒了一座瓷做的教堂，把他打得粉碎。多罗西说：“
1: 这太坏了，但是我想我们还算运气，
6: 除了弄碎一头牛的一条腿和一座教堂以外，
1: 没有更多的损伤了。这些小百姓们，他们都是这么脆弱。”

0: 易碎的。
1: 稻草人说，
2: 我要感谢，我是用稻草做成的，不容易受到损害，但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比一个稻草人更加不如的东西。
1: 那么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呢？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站住站住，小狗别跑，快来和我玩。
6: 彤彤，别玩了，你都该上小学了，可不能一直像现在这样，整天只知道疯跑疯玩。这样吧，彤彤，从今天开始，爷爷教你背古诗怎么样啊？
5: 我不要，我不要背古诗，我不喜欢背古诗，我不要背古诗。
1: 彤彤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还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大声。爷爷看着哭个不停的彤彤，无奈地叹了口气，拉着彤彤走进了房间，从书柜的最深处抽出了一本书。爷爷好像很宝贝那本书，不仅拿的动作小心翼翼的，而且还把封面擦了又擦，这才递给了彤彤。
6: 彤彤，这本充满魔力的书是我的爷爷传给我的，就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爱上了古诗。现在我把它传给你，相信你也会喜欢上古诗的。
5: 魔力？爷爷，这本书有什么魔力呀？
6: 等你看了就知道了。今天你就从这本书的第一首诗开始吧，明天我要检查哟。
1: 说完，爷爷就回到了书房。彤彤只好拿着爷爷给的书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开书本，映入眼帘的是唐代诗人骆宾王的《咏鹅》。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有什么意思呀？哪有我在外面和我家狗狗一起玩耍好玩呢？爷爷为什么非要让我背古诗？
1: 说完，彤彤把书重重地扔到了桌子上。
7: 是谁打扰我睡觉了？
1: 房间里突然响起的声音，把正在心里发牢骚的彤彤吓了一跳。他立刻从凳子上站了起来，飞快地环视了一下周围，什么人也没有看到啊。彤彤的腿有点发软，他战战兢兢地问，
5: 是谁？谁在说话？
7: 我还要问问你是谁呢，这本书是你从哪里得来的？
5: 我叫彤彤，这本书是爷爷给我的，他让我以后每天都要背一首古诗。你到底是谁呀？你在哪儿和我说话？
7: 你低头看看，我就在你的这本书上。
1: 彤彤低头一看，发现书上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白色小虫子。他半眯着眼睛，甩动着尾巴，一副被吵醒后不耐烦的样子。
5: 是你在说话吗？
7: 当然是我了。
5: 真神奇，一只虫子居然会说话。
7: 我是这本书的古虫，我已经活了1000多年了，比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要大呢，你就叫我古宝吧。
5: 这真是太神奇了，你居然活了1000多年，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是古宝，当然是靠着这本书为生了。

0: 这么多年来，我都是靠着这本书里的精气灵气生活，不仅学会了说话，还知晓了这本书里所有的古诗呢。这么说吧，关于这本书里的诗句，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我才不信呢。
0: 就说你刚刚背的那首《咏鹅》吧，那首诗是骆宾王七岁的时候所写的。
1: 你可别骗人了，七岁和我一般大，怎么可能写出诗来呢？
0: 不信，我就带你去看看。
1: 怎么看呀？你啊！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一道白色的光就笼罩住了他。彤彤立刻感觉到天旋地转，像是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坑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一边大叫着，一边四处摸索，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是周围什么也没有，就像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桶里。当彤彤再次感觉到踩到地面上的时候，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居然到了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里的房子全部都是古色古香的，和自己之前在古装电视剧里看到的院子一模一样，有长长的回廊，还有花园、假山，甚至还有池塘，几只大白鹅在水面上嬉戏觅食，热闹极了。彤彤有点奇怪，他小声地呼唤着古宝。
1: 古宝，古宝，你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
2: 古宝懒洋洋地从彤彤胸前的口袋里钻了出来，对他说，
0: 这儿就是骆宾王儿时的家呀，你瞧，骆宾王的父亲正带着他和客人说话呢。
2: 彤彤顺着古宝说的向前看，果然看见不远处的亭子里有两大一小三个人正在聊天。其中一个人低头笑着对那个小孩说，
3: 哈哈哈哈，好，这对对子看来真的难不倒你呀，冰儿，这孩子聪明伶俐，日后必成大才呀，我再考考你别的怎么样啊？
2: 那个孩子一点都不拘束，大大方方地对眼前的人回答道，
4: 王先生，您还要考什么呢？虽然我骆宾王年纪尚小，但王先生的问题我一定尽力回答的。
2: 听到那个小孩的回答，彤彤惊呆了，他小声地对怀里的古宝说，
5: 他真的是骆宾王？古宝，你带我到唐朝了吗？
2: 古宝点了点头，并示意彤彤别说话。
6: 冰儿，你在诗词方面长进也不小，不如也给王先生展示展示。
3: 哦，冰儿的本事还真是不小呢，那我可要长长见识了。你看咱们眼前这片池塘，塘边柳丝漂浮，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真是格外迷人呐。冰儿，那我就继续考考你，你就以鹅为题材给我做首诗吧。
4: 鹅？这鹅总是仰着脖子对天鸣叫。有啦，王先生，这诗的前两句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3: 不错不错，这前两句把鹅的叫声与形态描写得十分生动。冰儿，那后两句呢？
4: 大白鹅个个都穿着雪白的羽毛衣服，漂浮在碧绿碧绿的水面上，红色鹅掌拨动水面，掀起阵阵涟漪。这后两句就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

0: 水红掌拨清波，哈哈哈哈，好诗好诗，妙哉！
1: 没有想到我们冰儿已经有了出口成章的本事了，以后要继续努力，好好读书。
2: 父亲，王先生，您二位接着聊天吧，冰儿就不打扰你们了。
3: 说着，骆冰王就快步走下了凉亭，朝着彤彤藏身的方向走来。
2: 你是谁？为何穿着如此奇怪的衣服，鬼鬼祟祟的藏在我家的院子里？
4: 我叫彤彤。骆冰王，你可真棒，这么小就能作诗，真厉害。
2: 那有什么，我以后一定要考取功名，为百姓请命，像这池塘里的白鹅一样，宁折不弯，向天而歌。
4: 你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5: 彤彤，该回去了，爷爷奶奶在喊你了。
3: 又是一阵白光闪过，彤彤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发现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坐在课桌前了。门外就是爷爷熟悉的喊声：
6: 彤彤，该吃饭了。
4: 爷爷爷爷，我会背咏鹅了，你快让我背给你听。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贺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馥郁花香的日子，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在这一天，明明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花朝会，一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问身边的妈妈：
4: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哦，
11: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二。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10: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4: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10: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11: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1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11: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10: 一说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

0: 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1: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二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他们之中有一个叫簇簇的姑娘告诉崔元辉，他们要在这里设宴款待一个叫风仪的人。后来呢，风仪来了，崔元辉一群人就这样把酒言欢。突然风仪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簇簇姑娘的裙子弄脏了。爱美的簇簇呢，立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0: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2: 这个簇簇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0: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1: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簇簇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仪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仪求情，没想到簇簇啊却坏了大事。现在簇簇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二月十二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簇簇的要求做了。到了二月十二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0: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大声说道，
2: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二月十二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0: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1: 嗯，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0: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明明一起祭花神、吃花糕，度过了一个开心、浪漫又有意义的花朝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4: 醒醒，快醒醒！”
2: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5: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4: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2: 小人鱼的大姐说：“
6: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2: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4: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2: 海巫婆说：“
7: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2: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4: 没关系，我愿意。”

0: 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1: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2: 美丽的姑娘，你是？
1: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3: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1: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11: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2: 当然可以。
10: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11: 嗯，真好吃。
10: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12: 我可以尝一口吗？
2: 当然可以。
10: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12: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10: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2: 我也很开心。
10: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

0: 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丘里高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丘梨高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丘梨高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丘梨高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丘梨高，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丘梨高。丘梨高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芬提

0: 提是谁呀？
1: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村长请客。一天，一向小气的村长突然说要请客。阿凡提和村民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跑了过去。村长说自己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饭菜，请大家耐心等待。不久开始上菜了，只见佣人最先端上来的是一盆用肉汤熬的米粥。村长认为作为主人应该先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就让人把米粥端到了自己的面前。谁知他喝了一口后就冲着佣人大叫起来：
3: 我早就说过不要在米粥里放辣椒，这么辣让人怎么喝呀，端回去让厨师自己喝光。
2: 很快佣人又端来了一盘包子，村长尝了一口又生气了：
3: 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在包子馅里放葱和蒜，这样会吃不出肉的香味，拿回去让厨师重新做。
2: 没过多久，佣人端着手抓饭出来了。村长接过手抓饭，刚吃进去就吐了出来，气呼呼地说：
3: 天哪，竟然连手抓饭都做不熟，马上端回去问问厨师还能不能干了。
2: 阿凡提看穿了村长不想让大家吃饭的意图。当佣人把其他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抢在村长的前头，把每道菜都尝了一遍，对村长说：
4: 这些菜我都尝过了，非常好吃，不用端回去了。
2: 就这样，大家总算在小气的村长家里吃上了饭。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6: 快乐简简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儿撞上不周山，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她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她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13: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12: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女娲又造了船，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虽然地上的火熄灭了，可是天上的洞还在不断地向下喷火。女娲心想，
13: 天上的洞会给孩

0: 子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天补上。
1: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她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0: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1: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2: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1: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织毛衣的杏仁儿。秋天到了，杏仁儿家的三姐妹开始织毛衣。杏仁儿大姐说，
3: 我要织一件红色的毛衣送给小老鼠妹妹。
2: 杏仁儿二姐说，
4: 我要织一件白色的毛衣送给山羊爷爷。
2: 杏仁儿三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织了一件绿色的毛衣。杏仁儿大姐和杏仁儿二姐织好后都各自送毛衣去了。杏仁儿三妹拿着她的绿色毛衣说，
5: 我的这件毛衣给谁穿好呢？
2: 这时杏仁儿三妹听到隔壁家的小狗在咳嗽，她连忙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家，对小狗说，
5: 你是不是着凉感冒了？我织了一件毛衣，你赶紧穿上吧。
2: 小狗疑惑地说，
6: 毛衣

0: 我觉得穿毛衣太热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1: 我这件毛衣不是穿在外面的，是要穿在身体里的。
0: 什么？毛衣还能穿在身体里？
1: 当然可以了，你穿上我的毛衣就不会咳嗽了。
0: 可是，这件毛衣要怎么穿呢？
1: 我来帮你。
2: 说完，杏仁三妹就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的身体里。很快，杏仁三妹就找到了一个叫做肺的器官，它正冷得发抖呢。杏仁三妹连忙给肺穿好毛衣，肺高兴地说：
3: 哎呀，真暖和，有了这件毛衣我就不怕冷了，谢谢你呀，可爱的小杏仁。
2: 这个时候，小狗突然发现自己不咳嗽了，它惊喜地说：
0: 原来杏仁的毛衣能治疗咳嗽啊。
1: 因为我的毛衣是用营养物质做成的，你的肺穿上毛衣之后就不冷了，你也就不咳嗽了。
2: 小狗听了杏仁三妹的话，对杏仁三妹竖起了大拇指。
0: 你们杏仁真的太棒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8: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7: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8: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7: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8: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7: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

0: 左手拖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1: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2: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0: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1: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3: 喂，你是什么人？
0: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1: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0: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3: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1: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3: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0: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1: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3: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0: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3: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1: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0: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3: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0: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1: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3: 谢谢你，罗森伯母。

0: 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不成功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阿达的日记，害得姐姐的婚事泡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太一样，都过了中午12点，也没有人叫加尼诺吃午饭。加尼诺太饿了，他悄悄走进餐厅，打开柜子，拿出3个小面包和1大串葡萄，又拿上钓鱼竿走到河边，安静地吃起来。吃完之后，他开始钓鱼，他把鱼钩甩进河里。很快，加尼诺感到鱼竿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可能是身体太靠前了，他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掉下去的一刹那，加尼诺心想，
4: 这下子大家肯定高兴了，再也没有我在家里捣乱了。
3: 加尼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卧室的床上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她对加尼诺说，
5: 可怜的孩子，你把我们吓坏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妈妈，我好多了，我好像掉进河里了。
5: 是啊，多亏了切基，他当时正在附近打鱼，正好看见你掉进河里，就把你救了上来。
4: 那他把我的钓鱼竿也捞起来了吗？
5: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安心休息吧。
3: 姐姐阿达给加尼诺端来了一碗热汤，家人都围在加尼诺身边，直到晚饭前才离去。下楼前，妈妈对加尼诺说，
5: 别调皮，好好的躺着，别乱动。
3: 加尼诺点了点头，可是妈妈刚下楼，加尼诺就掀开被子跳下床，自言自语地说，
4: 一直躺着多没意思呀，我可不想待在这儿。
3: 于是加尼诺轻轻地走下楼梯，来到客厅，他跑到窗帘后面藏了起来，打算一会儿跳出去吓人一跳。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人过来。就这样，他在窗帘后面睡着了。当加尼诺睡醒的时候，他隔着窗帘看见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正坐在沙发上低声说话。克拉尔托说，
6: 巴尔迪医生答应让我做他的助手，不过可能还要等1年的时间。亲爱的，你一定等着急了吧？
7: 哼，我才不急呢。
6: 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宣布订婚之前，我要先取得一个稳定的职业。
7: 你说的都对，随你怎么想吧。
3: 说到这儿，路易莎突然站了起来，坐到离克拉尔托远远的地方。这时家里来了客人，客人问起可怜的加尼诺现在怎么样了。突然妈妈冲进了客厅，大声说，
5: 加尼诺不见了，我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3: 看见妈妈这么着急，加尼诺赶紧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妈妈生气地说，
5: 加尼诺，你吓死我了，

0: 看到加尼诺，路易莎羞得满脸通红。她对加尼诺说：
1: 你一直都在窗帘后面吗？
2: 是啊，你们总是教训我，让我说真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对大家说你们要订婚了？
0: 听到加尼诺的话，克拉尔托的脸色变得惨白，路易莎一下子跳了起来，她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想把他拖出客厅。
2: 放开我，放开我，我……
0: 没等加尼诺把话说完，路易莎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拖了出去。到了院子里，路易莎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
1: 你怎么能随便说出别人的秘密呢？我真想揍你一顿，克拉尔托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2: 姐姐，你别哭了，早知道你们这么生气，当时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0: 路易莎没有理睬加尼诺，她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过来，她把加尼诺抱回了床上。睡觉之前，加尼诺又翻开日记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写了下来。写完之后，他打了一个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2: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好像又闯祸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姐姐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不管那么多了，我得睡觉了。亲爱的日记，晚安。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把姐姐气坏了。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
0: 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感染了，她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她，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9: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0: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她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她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她说：
10: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0: 当地的居民也劝他：
11: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0: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他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他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它也跟着吃。听到黑猩猩吼叫，它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声。发现黑猩猩做出特殊的动作，它也模仿着做一样的动作。15个月后，女人坐到黑猩猩旁边，黑猩猩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干自己的活。只见他摘下一棵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黑猩猩也有智慧，也有感情。他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照片上，并传遍了世界。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野鸭斗狐狸。有一天呀，野鸭爸爸妈妈带着小野鸭出来散步，野鸭妈妈带着小野鸭玩，野鸭爸爸站在一边放哨。小鸭子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觉得外面可真好玩。
1: 孩子们慢慢的别走散了。
2: 嘎嘎，妈妈，山坡真高，小草真绿，小花好红哦，看还有湖呢，小鸟在飞，它飞得好高好高啊。
1: 等你们长大了也会飞，也能像爸爸妈妈一样在湖上捕鱼。
3: 妈妈，你身上的毛好漂亮呀。
1: 等你长大了也会和妈妈一样有漂亮的毛的。
3: 妈妈，我的毛也好看，等你长小了也把我的毛给你。
1: 傻孩子，只有越长越大，哪有越长越小的呢？
0: 他们正玩得高兴呢，突然野鸭爸爸嘎的一声大叫起来，原来呀是有一只大狐狸跑过来了，他正准备偷袭小野鸭呢。
1: 孩子们，快快跟着妈妈往狐狸跑。
2: 站住，往哪儿跑呀，小鸭子，我要吃了你。
0: 眼看着狐狸快要抓住野鸭姐姐了，野鸭爸爸勇敢地飞到狐狸的背上，使劲地捉狐狸的毛。
2: 哎呦，我的毛呀，好疼啊，你这只臭鸭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4: 那好吧，看谁收拾谁。
0: 野鸭爸爸一会儿飞起来，一会儿又落下去，有时候又故意在地上走两步，引诱狐狸过来抓他。等狐狸过来抓他了，野鸭爸爸又飞起来，引着狐狸往相反的方向跑。而这一边呢，野鸭妈妈护着小野鸭朝湖边上跑。
1: 孩子们，快快跟上，往水里跳，狐狸不会水，只要跳到水里就没事了。
0: 小鸭子一个一个都跳到水里了，野鸭妈妈最后也跳下了水。而这一边呢，野鸭爸爸还在继续和狐狸搏斗着。等到野鸭妈妈和孩子们都跳下水后，野鸭爸爸高高的飞起来了，在狐狸的头上绕两圈，胜利的叫着飞走了。小朋友们，野鸭虽然弱小，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战胜了大狐狸，保护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多勇敢，多聪明呀！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跳得最远的青蛙。夏日的池塘边，青蛙们排成一行，咕咕呱，咕咕呱，叫得真热闹。青蛙国王要在这儿举行一场跳远大赛。他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
11: 咕咕呱，大家静一下，这次比赛嘛，跳得最远的青蛙，我会把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奖给他，大家一定要加油啦。
10: 跳得最远的青蛙就能得到最大的荷叶蹦蹦床。青蛙们个个鼓足了劲儿，白肚子都鼓得圆圆的。一只小青蛙用力蹬了蹬腿，起跳了。咚，它跳得可真远，一跳跳到了池塘中央。一只大眼睛青蛙撇撇嘴说：
12: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10: 大眼睛青蛙蹲在池塘边，吸了一口气，起跳了。咚，它跳得更远，一跳跳到了池塘对岸。一只大嘴巴青蛙撇撇嘴说：
13: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10: 咚，它跳得真远，一跳越过了对岸的小树林。最胖最

0: 胖的那只青蛙说，
1: 这不算什么。
0: 所有的青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觉得能跳到小树林已经够远了，想不到在胖青蛙眼里还不算什么。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骄傲地说，
1: 我能从夏天一直跳到冬天，看我的。
0: 不过它可不是朝前跑，而是掉过头，咚的一下跳到了它身后的泥洞里。胖青蛙很快就打起了呼噜，青蛙们摇着头说，
2: 哎，原来能从夏天跳到冬天是这样的啊。这只懒青蛙呀，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呢。
0: 不过大家忽然想起来，既然没有冠军产生，那么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属于大家了。于是咕咕呱咕咕呱的声音又起来了，青蛙们又开始了快乐的歌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诚实说出来真棒。
14: 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7: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15: 巧虎、彭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14: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15: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14: 坐好了，大家都进教室了，我们快去洗手。
13: 好。
14: 啊，奥乐比，水喷到我了。嘿嘿，我也要泼你。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3: 好。
7: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16: 好，
7: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7: 好痛，
13: 地上好多水哦。
15: 洗手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

0: 水桶打翻了。
1: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2: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0: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3: 那怎么办啊？
2: 小虎、陶乐比，你们怎么了？
0: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2: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3: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2: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的说出来。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老鼠先生，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自己的眼泪池里，那她到底有没有获救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不小心掉进了眼泪池里，难过极了，四处寻找出口，想要上岸。就在这时，爱丽丝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动静，于是游过去想一看究竟。她游到跟前才发现，那是一只不小心滑到了眼泪池里的老鼠。爱丽丝不知道和老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她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问道：
0: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2: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0: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2: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0: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2: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0: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2: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3: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2: 爱丽丝安抚她说：
0: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她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她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2: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0: 她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她还

0: 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它的时候，它也很温顺。再说，它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1: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0: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1: 老鼠生气地喊道：
2: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1: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0: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1: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0: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1: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0: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他们了。
1: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它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2: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1: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3: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1: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2: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1: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2: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1: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2: 对不起。

0: 你说什么？
1: 鹦鹉急忙回答说，
2: 我什么也没说呀。
1: 老鼠说，
0: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1: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0: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1: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3: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1: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4: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1: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爱丽丝和小动物们把身体弄干呢？下一期的故事中揭晓答案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再坚持一下吧。一位叫约翰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他每天都对自己说，

0: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1: 约翰用3年时间研究出了一种节能灯技术，等申请完技术专利，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但他决定坚持下来。约翰终于说服了一位银行家为他的灯具投资，然而他却突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此时那些采用老技术的灯具商趁机对他的新技术进行污蔑和阻挠，到处造谣说他是个骗子，于是银行家们纷纷撤销了投资。但约翰没有放弃，当处境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又拿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始了奔波。然而这个时候竞争对手四处污蔑约翰剽窃别人的技术，这让很多投资家都相信了约翰是骗子的传言。约翰被拒绝了许多次，但他仍不放弃，他又鼓励自己，
0: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1: 后来他抓住一次机会，找到了那个最初想给自己投资的银行家，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最终取得了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来约翰终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当他的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他们说，
0: 再坚持一下吧。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当自己身处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不要轻言放弃。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妙的音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燕子。这几天早上，森林里总会响起一阵美妙的风琴声。小燕子觉得很惊讶，他想知道是谁在弹奏风琴，因此每天早上他早早地起床，到森林里四处寻找，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天早上，他决定飞到远处找找看，于是他飞过森林，来到了远处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的外面是一个花园，一只小松鼠正坐在花园里弹奏风琴。小燕子飞到房檐上，对小松鼠说，
6: 你弹得真好听啊，我能每天过来听你弹琴吗？
5: 小松鼠听见小燕子夸赞它，它笑了笑，看着小燕子说，
7: 谢谢你喜欢我的曲子，欢迎你每天来听我弹琴。
5: 于是此后的每一天，小燕子都会早早地来到小松鼠的家里，听小松鼠弹琴。小松鼠不太爱说话，可是它总会热情地招待小燕子，为小燕子准备好吃的水果和饮料。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小燕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小松鼠的家里，可是小松鼠并没有弹琴，它生病了，正躺在床上休息。小燕子对它说，
6: 既然你生病了，那就好好的躺着休息吧，这几天都不要弹琴了。
7: 没事儿，我吃过药了，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但是我还是要每天弹琴。
6: 为什么你要坚持每天弹琴呢？
7: 山顶上住着梅花鹿奶奶，她年纪大了，不经常下山，总是独自待在屋子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花园里弹琴，希望用音乐给她解闷，让她不那么孤独。
6: 哦，原来如此，你真是又善良又体贴。
5: 过了一会儿，小松鼠来到花园里弹琴。

美妙的音乐向山顶飘去。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他人要热情友善，要学会替他人着想，做善良的好孩子。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白兔搬南瓜》。在森林里，有一栋胡萝卜形状的房子，房子里住着小白兔。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小白兔很早就起床了，它吃完早饭，就自己在屋子里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白兔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8: 哎呀，我差点忘了，今天小猴小熊两个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我该请他们吃什么呢？
0: 小白兔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突然小白兔看到了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朋友们送给自己的南瓜灯，马上就有了主意。
8: 现在正好是南瓜成熟的季节，我请大家伙吃南瓜吧。
0: 有了好主意，小白兔就关上房门，连蹦带跳的到了自己种的南瓜地。小白兔在地里挑了半天，终于把一个又大又黄的南瓜摘了下来。可是这个南瓜实在是太大了，就像小白兔的身体一样大，这该怎么弄回去呢？小白兔试着把南瓜抱起来，可是不行，南瓜太沉了。小白兔费了半天的劲儿，也没能把南瓜抱起来。于是小白兔就坐在地上想呀想呀。这个时候，小刺猬路过了南瓜地，而且小刺猬还把自己团成了一个球，正咕噜咕噜地往前滚呢。小白兔立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8: 哼，小刺猬卷成一团就能滚，那南瓜是圆的，它一定也能滚起来。
0: 于是小白兔就喊，
8: 小刺猬，小刺猬，停一下，你来帮帮我把南瓜竖起来吧，我请你去我家做客。
0: 小刺猬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小白兔和大南瓜就同意了。
2: 好的好的。
0: 他们俩一起把南瓜竖了起来，然后推着南瓜往小白兔家里滚去。大南瓜咕噜咕噜一直滚到了小兔子家门口。这个时候，小熊和小猴也到了小白兔的家里，四个小伙伴一起把南瓜搬进了小白兔的屋子里。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的办法告诉了朋友们，小猴和小熊听了，连连夸奖小白兔。
9: 小白兔，你真是太聪明了。
0: 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也可以帮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呢？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

0: 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它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它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它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它。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1: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0: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6: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9: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6: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8: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6: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9: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6: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10: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6: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8: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6: 老部长连忙说：“
10: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6: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8: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6: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6: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9: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

0: 件事儿。
1: 于是皇帝赞美说，
2: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1: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3: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1: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4: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1: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3: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1: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9: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8: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9: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8: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9: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8: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10: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8: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11: 还有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8: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她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12: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8: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他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十一集，神奇的颜色。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3: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4: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三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0: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12: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10: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13: 太神奇了。
14: 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12: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

0: 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1: 哇，原来是橘色。
2: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1: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0: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2: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0: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2: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史姓篇。史姓出自尹姓，西周初年有一个人叫尹毅，他担任西周太史的职位。尹毅为人正直，后人把他当成史官的楷模，并把他与太公、周公、昭公并称为四圣。尹毅的后代子孙就以管为姓氏，称史氏，流传至今。明朝时期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史姓代表人物，他就是史可法。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史可法感恩老师的故事。史可法年轻的时候去参加考试，后来凭借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状元。史可法考上状元后，按照礼节去主考官左光斗的家里拜访，左光斗特别欣赏他，就收史可法做徒弟。从此以后，史可法更加努力学习，立志要报效国家。明朝末年的时候，左光斗被人陷害，被关到了监狱里。这时候左光斗的亲戚、朋友、同事都不敢去看望他，生怕自己被牵连。史可法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焦急，他就去监狱那边

0: 想要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可是监狱的士兵对史可法说：
1: 史大人，不是我们不放您进去，而是左大人得罪了皇上，我们放你进去，我们也会被惩罚的。
0: 可是史可法不放弃，他想了各种办法，想去看望自己的老师。监狱的士兵非常感动，于是决定让史可法进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士兵对史可法说：
1: 史大人，我们同意你进去，但是您需要假扮成一个乞丐，你才能进去。
0: 史可法马上化妆成乞丐，去看望自己的老师了。史可法看到自己的老师，马上抱着老师的腿哭着说：
2: 老师，弟子来看您了，您受苦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您救出去。
0: 左光斗看到史可法后生气地说：
3: 你为什么要来看我？你是国家的栋梁，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陷在这么危险的境地？如果让那些乱臣知道了，一定会害死你的，你还怎么报效国家？
0: 说完，左光斗捡起地上的石头就往史可法身上扔。史可法看见老师生气了，只好说：
2: 老师，我马上离开，您别生气。
0: 左光斗听到史可法的话，感慨地说：
3: 你走吧，我估计是出不去了，你以后要好好的报效国家，我就没白做你的老师。
0: 史可法听了老师的话，含泪离开了。后来史可法一直遵从老师的教诲，成为了一代名臣。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

0: 征孝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1: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2: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3: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

0: 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1: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0: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2: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1: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0: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3: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2: 咕咚来了，他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0: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4: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0: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3: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4: 咕咚是什么呀？
3: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0: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5: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0: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5: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0: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2: 哎，你这人，
1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5: 啊！
1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

0: 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陶宗仪写书》。陶宗仪，元朝末年的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自幼刻苦读书，广览群书，因而学识渊博，成语《基业成书》讲述的便是他的故事。陶宗仪进士考试时不幸落榜，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从城市搬到乡下继续刻苦读书。他每天下地干活时，总是随身带着笔和墨，在耕田锄地的间隙，他就把带的书拿出来阅读。村子里的人都笑话他，说道：
4: 陶宗仪，你不好好干活还看什么书啊？真以为自己是大学问家呀？
3: 陶宗仪听了也不生气，继续看自己的书。山村的田野上找不到纸，他就从树上摘几片大一些的叶子，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对生活的观察记录在上面。回到家里，陶宗仪把这些树叶放在一个瓦罐，等瓦罐装满了树叶，他就把瓦罐埋在一棵大树下面。不知不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陶宗仪埋在大树下的瓦罐已经有十多个了。有人对陶宗仪的做法十分不理解，问道：
5: 你为什么在树叶上写书，并且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啊？
3: 陶宗仪听了之后笑了笑，说道：
0: 学习就应该像在叶子上写书一样持之以恒，不论学习条件的好与坏，只要我勤学苦练，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3: 后来陶宗仪把这些瓦罐里的树叶都整理出来，编成了一本叫做《南村辍耕录》的书，很受欢迎。该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好，听故事的时间到了。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谁的耳朵灵。这天，小兔子、蛇、蝉聚在树林里玩，小兔子建议说：
9: 咱们比赛谁的耳朵灵吧。
8: 蝉信心十足地说：
10: 我的耳朵肯定最灵。
8: 蛇和小兔子听了很不服气，他们各自认为自己的耳朵最灵。树上飞来一只喜鹊说：
11: 光说不算，还是让我来试验一下吧。
8: 他们三个都同意了。于是喜鹊捡了树叶子，先把兔子的耳朵包起来，接着喜鹊又把蛇和蝉头的两侧也包得严严实实。包完后，喜鹊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1: 你们听见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8: 除了小兔子外，蝉和蛇都把喜鹊刚说的话说了一遍，小兔子第一个被淘汰了。接着进行第二轮比赛，小兔子亲自动手把蛇和蝉的头全部包了起来，喜鹊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1: 我刚才说了什么？
8: 喜鹊刚一说完，蝉就把刚才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蛇摇摇头说：
12: 这回我没听见。
8: 喜鹊大声说：
11: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果，蝉的耳朵最灵。
8: 小兔子回家了，对妈妈说：
9: 想不到蝉和蛇的耳朵都比我灵。
8: 兔妈妈问明了情况说：
3: 傻孩子，蝉的耳朵长在肚皮下面，包住它的头，不影响它的听力。蛇是靠舌头感觉声音的，所以包住它头的两侧照样听得见。
9: 啊，我还以为它们和我一样，耳朵长在头的两边呢。看来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啊。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点半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点钟结束。那

0: 7点到8点，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1: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0: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1: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0: 你在吗，坦普尔曼？
1: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0: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1: 6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2: 来吃吧，小猪。
1: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0: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0: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1: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0: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1: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0: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1: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0: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0: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1: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6: 我想你的猪

0: 有毛病了，他没吃食儿，我准备给他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1: 但路威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2: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0: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1: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2: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1: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灭蚊能手的故事。炎热夏天就要过去了，森林里的动物们决定召开评选大会，评选出谁是消灭蚊子最厉害的小能手。因为森林里的蚊子实在是太多了，大家每年夏天都被咬得不得安宁。为了度过一个安宁的夏天，今年许多动物都加入了消灭蚊子的活动当中，森林里再也听不到蚊子嗡嗡嗡的声音了，小动物们也没有遭受蚊子的叮咬了。小燕子最先发言，
9: 我觉得青蛙消灭蚊子最厉害了，它只要伸出长长的舌头，一下子就能把几十只蚊子卷进嘴里。
1: 青蛙听见了，赶快谦虚地回答，
10: 我虽然吃了不少蚊子，但是我觉得蝙蝠的本领比我还要棒，它能够发射超声波来捕捉蚊子，一个晚上就能消灭3000多只呢。
1: 蝙蝠听了赶紧摆摆手说，
11: 要说消灭蚊子还要算上蜻蜓，它一个小时就能吃掉800多只蚊子，比我厉害多了。
1: 蜻蜓听到别人在夸自己，赶紧接过话来，
12: 还有柳条鱼呢，它消灭蚊子的本事比我还高，柳条鱼妈妈一个季节就能生出200-300个孩子，它们个个都是消灭蚊子的好手，消灭蚊子的本领超级强。
1: 听到这里，柳条鱼妈妈也开口说话了，
13: 其实消灭蚊子是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功劳，还有蜘蛛壁虎个个都是顶呱呱的消灭蚊子小能手，今年夏天我们能够不受蚊子的骚扰，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1: 于是青蛙、蝙蝠、蜻蜓、柳条鱼、蜘蛛、壁虎，还有很多为消灭蚊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动物们，都在评选大会上获得了奖项，他们都被评选为消灭蚊子小能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9: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13: 宝贝，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圣诞老人的礼物》。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一只或长或短、或红或绿的圣诞袜挂在床头，然后爬上床，闭上眼睛，等圣诞老人趁他们睡熟了的时候溜进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但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小猪做的事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挂在床头的是一顶圣诞帽，小猪心想，
10: 每年都往床头放袜子，真的很没劲呐、难怪每年圣诞老人都只给大家差不多的礼物，不是玩具汽车就是画册，再不呢一定是罐味道怪怪的糖果。我希望今年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礼物。
13: 夜深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圣诞老人扛着一大袋子礼物出现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在床头的袜子里放下一件又一件礼物。当他来到小猪的房间的时候，在小猪的床边停住了。
14: 哇，这是一顶多么漂亮的圣诞帽啊。
13: 没错，小猪准备的帽子顶上结着绒绒的小球，在帽子的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白边，整顶帽子上还撒着银粉，

0: 在光线并不充足的房间里一闪一闪，漂亮极了。圣诞老人忍不住伸了手，摘下自己头上戴了好多年旧了薄了的帽子，戴上了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又轻又暖，真舒服。圣诞老人戴着新帽子觉得好幸福，为了感谢小猪的帽子，圣诞老人决定送给小猪最特别的礼物。他摘下了天上正在闪烁的星光，放进了小猪的房间，这样小猪明天一觉醒来就会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刺猬卖冰糖葫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住着兔子、狐狸、松鼠等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大家都靠着自己的本领，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有一只小刺猬，它什么都不会，每天只能捡捡地上掉落的野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天，它在草原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狐狸，看见狐狸的手里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可好看了。于是他问狐狸，
1: 狐狸先生，您手里的气球实在是太好看了，能不能送给我一只啊？
0: 狐狸先生摆了摆手对他说，
2: 不行不行，我这气球是用来卖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的气球，每天很快就能卖光了，我不能送给你。
0: 小刺猬一听，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1: 既然气球这么受大家的喜欢，那我以后也来卖气球吧，这样一来，我以后就不用再发愁没有钱买吃的了。
0: 说干就干，小刺猬翻过了好几座山，去集市里买了一大包气球回来，准备充上氢气，第二天拿出去卖。可是小刺猬满身的刺总是会不小心碰到气球，砰砰，气球全都爆炸了。这下所有的气球都没有了，小刺猬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极了，跑到一棵树下偷偷地哭泣。
1: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呢？
0: 这时候一颗山楂掉到了他的背上，小刺猬顿时有了好主意。
1: 对了，我可以用刺来串着山楂去卖冰糖葫芦呀。
0: 于是小刺猬就摘了好多好多山楂，回到家，他把山楂一颗颗地穿在自己的背上，再把糖熬得稠稠地浇在山楂上，冰糖葫芦就完成了。小刺猬驮着冰糖葫芦来到森林里，边走边吆喝，
1: 卖冰糖葫芦了，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哟。
0: 很快大家都被吸引过来，每人买了一根，大家都夸小刺猬的冰糖葫芦又酸又甜，味道好。很快冰糖葫芦就被大家全都抢光了。这下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宝贝儿。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

的谢谢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
3: 哇！
4: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5: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8: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

0: 漩涡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7: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1: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8: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1: 小男孩感谢地说，
9: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1: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7: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1: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10: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1: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11: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1: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7: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1: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7: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

0: 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5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6: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5: 渡渡鸟神气地说：
7: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5: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7: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5: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7: 比赛结束，
5: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8: 谁赢了？
5: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7: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5: 大家齐声问道：
8: 谁来发奖品呢？
5: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7: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5: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8: 发奖发奖。
5: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他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9: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5: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7: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5: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7: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5: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6: 我衣服口

0: 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1: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2: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1: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1: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3: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1: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1: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3: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1: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3: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1: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2: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1: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2: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1: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2: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1: 鹦鹉困惑地问道，
4: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1: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2: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他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他看见鸟，绝对逃不过他的爪子。
1: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5: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1: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2: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

0: 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1: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奇怪的橙汁。有一天下午，小熊猫明明和妹妹彤彤回到家里，他们玩了一下午，又热又渴，刚回到家就到处找水喝。他们来到餐厅，发现水壶里没有水，水杯里也没有水。接着他们跑进厨房找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塑料瓶。明明打开瓶盖闻了闻，说：
3: 好香啊，是橙子的味道。
2: 彤彤也凑过来对哥哥说：
4: 哥哥，让我闻闻。
5: 哇，好好闻呐，这是什么呀？
3: 这应该是橙子果汁，让我们喝一点吧。
2: 说完，明明拿起瓶子准备往嘴里倒。这时熊猫妈妈刚好回家，她大声喊着：
6: 不能喝。
2: 明明吓了一跳，松开了手，瓶子掉到了地上，流出了蓝色液体。彤彤着急地说：
5: 糟糕，橙汁洒出来了。
6: 这可不是橙汁，这只是加了橙子味道的洗碗精。
3: 哦，原来不是橙汁，我们差点就喝了。
6: 是啊，你们要是真的喝下去，肯定会生病的。你们要记住，很多东西闻起来很香，很像食物，但是不一定能吃。
3: 妈妈，酸奶闻起来就很香，可以喝呀。
6: 酸奶可以喝，可是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
2: 明明和彤彤皱着眉头看着妈妈，妈妈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话。于是他对孩子们说：
6: 这样吧，我们现在一起在家里找一找，看看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2: 说完，他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洗衣间，拿起了一瓶洗发水，打开盖子说：
6: 这是洗发水，你们来闻一下。
3: 哇，好香好甜的味道，有点像草莓。
5: 原来这是洗发水呀，那这个

0: 肯定不能吃啦。
1: 妈妈，这个肥皂闻起来也是水果的味道，可这是洗手用的，也不能吃。
2: 真聪明，以后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哦。
3: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即使闻起来很香，也不能吃。要先问问爸爸妈妈，千万不能随便乱吃哦。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4: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3: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5: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4: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3: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5: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4: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5: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3: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6: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3: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4: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6: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2月2，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0: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1: 惊蛰左河水，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加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农耕。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3: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2: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4: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2: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4: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2: 老婆婆一听说道：
5: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2: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0: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1: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十二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十二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十二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2: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十二个王子跳舞。
1: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2: 我年纪不小了，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1: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

0: 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1: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0: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2: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0: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1: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0: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3: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4: 皮皮，你看，节气的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5: 春分，春分也是二十四节气吗？
4: 对呀，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四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3: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4: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爸爸一会儿教你玩竖蛋的游戏。
3: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5: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4: 早在4000多年前呢，我们国家就有了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3: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5: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4: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它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3: 爸爸停了停，又说：
4: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了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3: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3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

0: 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1: 杨柳贺枝伤，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2: DJ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

0: 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动动拍拍。

多的花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宝宝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哦，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圆圆。
0: 圆圆好。
2: 我的名字叫琪琪。
0: 琪琪好。
3: 我叫强强。

0: 我叫巧虎。
1: 哦，原来是巧虎，大家一起来说巧虎好。
2: 巧虎好。
1: 嘿嘿嘿，大家好。
3: 一、二、三，看看谁是木头人。嘿嘿。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0: 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他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5: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4: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5: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4: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

0: 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儿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她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1: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1: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1: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1: 好吧，没

0: 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1: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2: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0: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2: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1: 这是为什么？
2: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1: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2: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1: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0: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1: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0: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0: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2: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2: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0: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2: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1: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2: 爱丽丝心想，
0: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2: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1: 就是蘑菇。
2: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鬼谷子更喜欢孙膑，因为他觉得庞涓为人不厚道。孙膑的才华要高于庞涓，但他始终把庞涓当作好朋友对待，而庞涓表面上和孙膑很亲密，内心却非常嫉妒他。有一次，魏国的魏惠王招纳有才能的人，庞涓决定去应召。临走前，他还假惺惺地跟孙膑说：
5: 咱们俩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我这一去如果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接您过去，我们兄弟俩共同建功立业。
4: 孙膑抱住庞涓动情地告别：
6: 兄弟保重。
4: 后来，他凭着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很快便成为了魏国的军事统帅。庞涓一直忌惮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孙膑骗到了魏国都城大梁，然后设计诬陷他是齐国派过来的奸细。孙膑因此受到了很重的刑罚，并被关进了监狱里。庞涓为什么不杀死孙膑呢？原来他知道鬼谷子在自己离开之后，把一部分兵法只传给了孙膑。庞涓也想知道那部分兵法的内容，便假装关照孙膑，让孙膑把那些内容背写出来。背地里，他却嘱咐送饭的人，等孙膑把那些内容都写完了，就饿死他。送饭的人看不惯庞涓的阴险狡诈，便偷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孙膑。孙膑听后如五雷轰顶，心如结了冰一样凉。孙膑虽然恨透了庞涓，但他想，
6: 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性命，才有机会揭露庞涓的真面目。
4: 于是孙膑就开始装疯卖傻，他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又喊又叫。庞涓半信半疑，就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里，然后让人在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在猪圈里乱跑乱叫，这下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于是对孙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期，齐国使者正巧出使魏国，听说了孙膑的事情，就偷偷地把孙膑接回了齐国。后来孙膑做了齐国的军师，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多次打败了庞涓，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

0: 所森林巴士。森林里开通巴士了，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早早地来到了站台。小狐狸、小白兔、小仓鼠，几乎所有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都想坐上第一班巴士。小棕熊阿布也不例外。等了好久好久，第一班巴士终于到来了。小棕熊阿布仗着自己力气大，一把推开前面的小动物，拼命往车上挤。顿时，哎呦哎呦的声音响成一片。小松鼠一下没有站稳，摔倒在地上。阿布头也没回，第一个爬上车，挑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司机灰狼大哥在车上就注意到了阿布的行为，他对阿布说：
1: 上车是要排队的，你看你刚刚推开人群那一下子，把前面的队形都推散了，大家这样挤来挤去多危险啊。
0: 阿布把头扭到一边，看向窗外，装作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狼大哥只好叹了口气，不说话了。巴士终于出发了，阿布坐在车上向窗外看去，觉得新鲜极了。这时他看见小熊菲菲正在路上走着，于是激动地把头伸出窗外，朝着菲菲挥挥手，大声地打招呼：
2: 菲菲，菲菲，你看我坐上森林第一班巴士啦！
0: 阿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忍不住捂上了耳朵。坐在阿布前排的小兔子开口说：
3: 我想睡一会儿，你小声一点可以吗？
0: 可是阿布却大大咧咧地回答：
2: 如果你不想听，可以把耳朵塞住啊。
0: 这时候巴士的第一站到了，灰熊司机请阿布下车，并对他说：
1: 阿布，请你学会礼貌乘车，再来搭坐森林巴士吧。
0: 阿布下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小熊菲菲，菲菲奇怪地问阿布：
3: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车了？
0: 阿布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你们知道怎样才算是文明乘坐巴士吗？我们在乘坐巴士或者公交车的时候，首先要做到有序排队，上车之后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做到不影响他人。在行车途中也要注意，不要把手头伸出窗外，安全乘车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的草帽。妮妮是一只聪明伶俐的小白兔，她有一顶心爱的草帽，这是妮妮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的。有一天，妮妮带着她心爱的草帽和篮子准备到山坡上挖野菜去。
5: 妈妈妈妈，我去山坡上挖野菜了。
4: 说完就出门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妮妮身上，热得她满头大汗。妮妮看了看太阳说，
5: 幸好我戴了草帽，现在草帽可以当遮阳帽用。
4: 妮妮走着走着，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妮妮赶紧把帽子系紧了说，
5: 幸好我戴了草帽，现在草帽又能当雨伞了。
4: 雨慢慢地停了，妮妮还要往前走，突然一只大灰狼从草丛中窜了出来，直直地向妮妮扑了过去。妮妮吓得赶紧扭头向前跑去，大灰狼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凶巴巴地说，
6: 小白兔别跑了，留下来做我的晚餐吧。
4: 妮妮一点都不在乎大灰狼说了什么，她一直跑呀跑呀，跑到了山顶上。妮妮没有地方逃了，她急坏了。突然妮妮眼睛一亮，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5: 哈哈，我有办法了，我的草帽可以当降落伞用呀。
4: 说完，妮妮两手紧握着草帽的绳子往山顶下一跳，草帽像降落伞一样把妮妮安安全全地送到了山底下。来到了山底下，妮妮看见山坡上有许许多多的蘑菇，她想摘一些回家，可是篮子已经装满了，盛不下了，怎么办呢？
5: 对呀，可以用草帽来做篮子呀。
4: 于是妮妮把草帽两边的绳子一系，挎在胳膊上，高高兴兴地摘蘑菇去了。回到家里，妈妈听妮妮说了一天的经历，连连夸赞妮妮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小白兔。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

0: 间，陈瑶姿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瑶姿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0: 老伯伯向陈瑶姿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2: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0: 陈瑶姿很生气，心想：
3: 你既然不懂剑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0: 他又问老伯伯：
1: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剑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0: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2: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0: 陈瑶姿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3: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0: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的油。这下陈瑶姿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

0: 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1: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0: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1: 牵牛的人说，
2: 我当然愿意。
1: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0: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1: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0: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1: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3: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1: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0: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1: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3: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1: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4: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1: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4: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它的

0: 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1: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0: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1: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0: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2: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0: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1: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作它温暖的家的。
0: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1: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0: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3: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0: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4: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0: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4: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0: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Zoe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How many frog？

0: 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2: 好。
0: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1: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3: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生日 ，birthday。蛋糕 ，cake。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0: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0: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Zoe 老师说：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0: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Zoe 老师对大家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林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书信篇。书信最早的来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时期，据说书信是皇帝的直系。

0: 后代。相传周武王攻灭商朝后大封诸侯国，他赐封地给古帝高尧的后代子孙，建立了舒国。春秋时期，舒国被楚国攻灭，舒国的公族后代子孙就以国名舒为姓。由于高尧姓衍，因此舒姓起源于衍姓。说到舒姓，不得不提起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舒庆春。舒庆春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提起老舍，大家一定都很熟悉。舒庆春就是老舍的本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经典的作品都是出自老舍之手，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老舍的成功跟他童年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胡同里住的老百姓都是些穷苦人家。老舍的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中，全家人只能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艰难维持生活。过年的时候，老舍看到别的小孩穿新衣戴新帽，十分羡慕。老舍的母亲看到后慈爱地对老舍说：孩子啊，他们有新衣新帽，但是咱们家有饺子呀。咱们家的饺子肉少菜多，是北京城最好吃的。别看咱们家穷，可咱们啊要穷出志气来，让别人看到咱的腰不是泥做的，硬着呢。老舍懂事儿地说：
1: 妈妈你放心吧，我记住了，穷也要穷出志气来。
0: 老舍上小学那年，他的姐姐给他做了一双新袜子，老舍可高兴了，穿上新袜子一蹦三跳地去上学了。可是放学回来时，老舍的姐姐发现老舍的脚上却是空空的。他问老舍：
2: 弟弟，我给你的新袜子呢？
0: 老舍从书包里掏出那双新袜子，开心地说：
1: 放学后我一出校门就把袜子脱掉了，我怕穿坏了，我上学时穿，放学了就脱掉，我是不是很聪明呀，姐姐？我要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比学习，不和他们比阔气。
0: 就这样，老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精神，还树立了远大的志向，最终在文学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

0: 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8: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9: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8: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7: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10: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7: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11: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7: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11: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7: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

0: 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1: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2: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0: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1: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0: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2: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0: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2: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0: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5: 聪明、勇敢、
16: 好奇、
17: 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8: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冕学画。王冕是元朝著名的画家，从小因为家里太穷， 他只念了3年书。

0: 就去给别人放牛来维持生活。但是王冕聪明好学，常常在放牛的空闲时间刻苦学习。一个夏日的午后，王冕在湖边放牛，突然乌云密布，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就雨过天晴，雨后的山间大地景色非常漂亮，太阳从云层中射出万道霞光，把湖面映得通红，周围的树木清新翠绿，美丽的彩虹挂在天边，满湖的荷花有的开得正艳，有的含苞欲放，花苞上清清的水滴晶莹剔透，碧绿的荷叶上反射着五彩光芒的水珠滚来滚去，大自然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王冕看了非常喜爱，心想，
1: 要是我能把这美丽的荷花画下来，那该多好啊！
0: 王冕用平时省下来的钱买了纸笔和颜料，开始作画。起初画得不怎么好，可是他从不灰心，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
1: 只要我坚持每天都画，总有一天我会画得跟真的一样。
0: 从此王冕每天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荷花。夜晚，王冕就在寺庙的明灯下一张张地画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湖边的荷花都凋谢了，王冕终于画出了自己满意的荷花。王冕画的荷花盈盈欲滴，娇媚动人，就像是真的一样。人们看到王冕画的荷花都赞不绝口。
2: 哇，王冕画的真的是太好了，就像是刚摘下来的荷花一样。
0: 许多人为了求得王冕画的荷花，都不辞辛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王冕画荷花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最后，王冕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有名的大画家。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送别小公象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大象群，这个象群有一位年迈的母象领头，象群的成员是20几头母象和几头小公象。一天晚上，老母象带着象群走进一个宽阔的山谷，他转身对其他大象说，
7: 好了，这里看起来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咱们停下来歇一歇吧。
6: 于是20几头母象带着小公象慢慢地走进平坦的谷地。等大家都进入山谷，老母象走到大家中间，他说，
7: 孩子们，你们静一静，我想和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6: 听到这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老母象。老母象甩了甩长鼻子，对大家说，
7: 我们是个大家庭，这么多年来，我们共同生活，互相照顾，养育孩子。然而现在我们的男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必须离开象群，出去独立生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6: 听到老母象的话，母象们着急起来。一头母象说，
8: 老首领啊，我们舍不得孩子啊，就让他们继续待在我们身边吧。
7: 不行，为了我们象群种族不断繁衍兴旺，我们必须硬起心肠，

0: 手，让孩子们去大自然中成长。
1: 看到老首领坚决的样子，不少母象伤心地掉下来眼泪。这时，一头勇敢的小公象甩了甩鼻子，挺身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2: 请妈妈们不要担心，我们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有强壮的四肢和尖利的牙齿，很少有其他动物敢来招惹我们。再说，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像老首领说的那样，独立生活，经受磨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其他小公象也连连点头。于是，这天晚上，小公象们告别了象群，向茫茫的原野走去。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象总是群居生活，但是小公象长大之后就会离开象群，独立生活。
3: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

0: 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1: 威伯尔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0: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1: 威伯尔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尔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0: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1: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2: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1: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0: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1: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3: 致敬。
0: 致什么？
3: 致敬。
0: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1: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0: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0: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0: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1: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1: 他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他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他的尾部抽了出来。
3: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1: 他抓住苍蝇，往他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

0: 动也不能动。威伯尔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儿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2: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0: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尔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0: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尔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2: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0: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全能的鼯鼠。鼯鼠是一种会飞的老鼠，它经常生活在亚洲东南部的热带和亚热带森林里。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只鼯鼠，它一共有五种本领：奔跑、爬树、飞翔、游泳和掘洞。因为这五种本领，鼯鼠常常觉得很骄傲，它拍着胸脯说：
6: 哼，动物界里还有谁会像我这样多才多艺？老虎是百兽之王，可是它却不会飞翔、掘洞，还不如我这个小鼯鼠。

0: 鼯鼠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1: 雄鹰更是徒有虚名，它除了会飞翔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会，怎么配当鸟类之王呢？还有游泳能手海豚，爬树冠军猴子，他们也只不过就懂得一种本领，我可是会五种本领，如果要选一个动物首领，那肯定就是我了。
0: 鼯鼠天天这样吹嘘自己，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本领高，能力强，所以他谁都不放在眼里。直到有一天，一只老虎听见了鼯鼠的话，就问鼯鼠：
2: 小子，刚才是你在说话吗？说我还不如你这个小个子，是不是欠揍了？
0: 鼯鼠一看是老虎来了，吓得魂飞魄散，他撒腿就跑。可是他哪里是老虎的对手啊，不一会儿他便跑得没了力气，瑟瑟发抖地躲在那里。老虎看见鼯鼠这个样子，轻蔑地笑了笑说：
2: 就这点本事还说自己最厉害，还不赶紧走，别再让我听见你胡言乱语。
0: 鼯鼠听完就赶紧爬上了树，他害怕老虎反悔又咬吃了他。可是鼯鼠还没在树上站稳，一只金钱豹又窜了过来。情急之下，鼯鼠张开肥大的翅膀朝空中飞去，一只雄鹰拍着有力的翅膀飞了过来，眼看就要把鼯鼠抓住了。鼯鼠无路可走，一头钻进了水里，心想这回总算该安全了吧。结果一只水獭又飞快地朝它游了过来，鼯鼠拼命地游上了岸，刚想掘个洞藏起来，身后的水獭一把抓住了它。水獭讽刺地说：
3: 鼯鼠兄弟，你这样一个全才竟然会被我捉到呀。
0: 鼯鼠吓得浑身发抖说：
1: 水獭大哥，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吹牛皮说自己最厉害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7: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杞人忧天。古时候，杞国有一个人，常常看着天空发愣。有一天，他忽然想到，
17: 白云飘得那么高，天空比白云还要高，万一天空掉下来了，那我是不是会被砸死啊？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16: 从那以后，这个杞国人吃饭饭不香，睡觉也睡不安宁，站着不是，坐着也不是，不知不觉就变得特别瘦，看上去气色很差。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儿，担心他继续这样下去会损害他的健康，于是特意来开导他说，
18: 天空不过是一团积聚的气体而已，

0: 短。
1: 蒂娜难过地嘟囔着，跑到更衣室一个人练习起来。她又试了试单脚尖旋转，这一次她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突然她脚一滑，只听砰的一声，蒂娜撞倒了衣服架子，摔在地板上。蒂娜摔得疼死了，可是她暗暗发誓，
0: 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地练习。
1: 随后的几天，蒂娜每天都在练习跳舞，就连和妈妈一起逛超市，她也在偷偷地练习。蒂娜在过道里练习单脚尖旋转时，又摔了一跤，把货架碰倒了，货架上的商品都堆在了蒂娜的身上。蒂娜尖叫道，
0: 天啊，我好笨，还是不会用单脚尖旋转。
1: 蒂娜的妈妈赔偿了超市的损失后，带着蒂娜回了家，问蒂娜，
2: 我的宝贝，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两天都在练习跳舞？
1: 蒂娜沮丧地回答，
0: 妈妈，我们收到了邀请，让我们去市长的宴会上跳舞，可是我一直都不会用单脚尖旋转，我去不了市长的宴会了。
1: 妈妈看着蒂娜对她说，
2: 宝贝，妈妈送你一个礼物。
1: 说完，妈妈递给蒂娜一顶耀眼的银皇冠，说，
2: 这是你外婆当芭蕾舞演员时戴的，她也许能给你带来好运呢。
1: 妈妈走出房间后，蒂娜耸了耸肩，心想，
0: 银皇冠又有什么用呢？
1: 但神奇的事儿发生了，蒂娜一戴上银皇冠，竟然就学会了单脚尖旋转。
0: 太好了！
1: 她边喊边冲到楼下，跳给妈妈看。蒂娜又带着自己的银皇冠跳舞给贝利老师看。贝利老师发现蒂娜跳得棒极了，就安排蒂娜在宴会上跳领舞。在宴会上，蒂娜的舞蹈吸引了所有的观众，大家都热烈地鼓掌，并且为她欢呼。蒂娜开心极了。宴会结束后，蒂娜回到家，把银皇冠收到柜子里，并且说，
0: 这真是一顶幸运的皇冠，这两天全靠皇冠的帮忙。不过我以后要更加努力地学习跳舞，我要依靠自己的本领跳得更棒更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难看狗和好闻狗的故事。小狗会有很多样的名字，比如卷毛、大耳、灰灰、白白什么的。可是有只小狗叫难看，怎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小狗长得并不难看，它有白白的毛，大大的耳朵，还有一对可爱的眼睛。糟糕的是，这只狗太顽皮了，它最喜欢在泥地里打滚儿，还爱钻篱笆。它的身上总是脏脏的，它的大耳朵上挂着草屑啊、灰土啊，眼睛周围弄得黑黑的，显得很难看。大伙儿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就叫它难看。有一天，难看狗被它的小主人强强抓住了，强强一定要给它洗澡。可是难看狗最讨厌的就是洗澡。强强对难看狗说，今天非洗澡不可，不洗就不准出去玩。难看狗想，不出去玩多糟糕啊，外面太玩了。于是他就同意。

0: 让强强给他洗澡，不过他不同意给他擦肥皂。难看狗太讨厌肥皂了，他一闻到肥皂味儿就会打喷嚏。强强同意不用肥皂，他把难看狗放在澡盆里，给他淋上水，清清凉凉的水淋在身上很舒服。强强开始给难看狗讲故事了。他说，从前呐，有一只小狗叫好闻。难看狗说，为什么不叫难看叫好闻呢？强强说，因为它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啊。好闻狗是只挺乖的、挺爱干净的小狗，它也很勇敢。难看狗蹲在澡盆里，听得入迷了。它觉得那只名字叫好闻的小狗真了不起。就在这时，强强给难看狗身上打了很多肥皂，他一边使劲揉搓难看狗身上的毛，一边讲故事。满身泡沫的难看狗越听越入迷，连闻到肥皂的味儿就打喷嚏都给忘记了。强强最后提一桶水，把难看狗冲洗得干干净净。难看狗就蹲在太阳底下晒干了毛，出门玩去了。可是过了不一会儿，难看狗就回来对强强说，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名字吗？不是叫难看吗？不，我叫好闻，大伙儿都说我身上很干净，还有股好闻的香味儿，所以大伙儿不叫我难看狗，叫我好闻狗了。这个名字真好听，强强说，是的，你真好闻。我怎么会变得好闻了呢？因为你洗澡的时候用了菠萝香皂，你现在像一只菠萝一样香，所以大伙儿叫你好闻狗。太好了，难看狗说，明天你再给我洗澡，再给我用香皂好吗？当然好，明天我会用苹果香皂给你洗澡的，强强笑着说。好极了，明天我会变成一只香喷喷的大苹果，难看狗笑着说，我真盼着明天快点来。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美丽的海百合》。海底真是一个大花园，墨绿的海藻，美丽的珊瑚，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海底植物，都在静悄悄地生长着。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腰肢婀娜的海百合了。看呀，它舒展着身子，随着海水左右摇摆，真像一朵美丽的百合花。可实际上，海百合并不是柔弱的花朵，它是善于伪装的海底动物。海百合身上有一根像植物茎杆一样的柄，柄上长着像叶子一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它们的触手。海百合的胆子很小，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忙碌碌的时候，海百合为了安全就躲进石缝里睡大觉。晚上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海百合揉揉眼睛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0: 聪明的海百合迎着水流伸展开触手，高兴地说，
1: 呀，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我今天晚上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0: 这时一条小丑鱼游过来，忍不住夸赞他，
2: 哎呀，您的触手真是一张实用的捕虫网，有了它你吃饭就不用愁了。
0: 海百合赶忙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1: 晚上好小丑鱼先生。
0: 不一会儿小丑鱼走了，海百合吃饱喝足后眼皮就又开始打架了，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1: 填饱肚子了，怎么感觉又困了，今晚不用再吃什么东西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0: 说完海百合把触手收起来，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从远处看，它真的像一朵盛开的花朵，美极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百合虽然长得像花朵，可它却是一种古老的无脊椎动物，它一辈子扎根海底不能行走，它的触手伸展开来像一张蜘蛛的捕虫网，用来捕食送上门的食物。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瓷器城，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途经什么地方呢？又会遇到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2集，胆小的狮子成为百兽之王。这些旅行者们在瓷墙上爬过来以后，发觉他们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到处都是沼泽，盖着长长的草。因为草这样密厚，遮蔽了他们的视线，走路时很难不掉入泥泞的水潭里。但是他们小心地走着，平平安安地走到了有泥土的地上，但这地方似乎比较以前所走过的更加荒凉了。他们走啊走，走过了矮丛林，走进了另外一个森林中去。那里的树木比他们以前所看见过的无论什么树木都来得巨大和古老。胆小的狮子四下张望着，感叹道：
11: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儿更美的森林。
10: 稻草人说：
12: 这个地方看上去有些阴森森的。
10: 胆小的狮子立刻反驳说：
11: 才不是呢，我希望能在这儿度过我的一生。看看这些干草怎样柔软地在你的脚下，看看这些苔藓怎样丰满和碧青地紧抱在老树上。肯定的，没有一只野兽能希望有一个比这儿更快乐的家乡了。
10: 他们沿着树林里的

0: 小鹿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了一块空地上。这里聚集着很多的野兽，老虎、大象、狗熊和狐狸。多罗西不禁地有些害怕。胆小的狮子告诉他，
1: 没关系，这些野兽们聚在一起不过是在开会，从他们的声音中可以肯定他们遇到了巨大的灾难。
0: 这时一个体型最大的老虎向胆小的狮子走了过来，他说道，
2: 尊敬的百兽之王，你来的正是时候，请你去打败我们的仇敌，给森林再一次带来和平吧。
0: 胆小的狮子镇静地说道，
1: 你们碰上什么麻烦了？
2: 我们都被最近入侵森林的一只怪兽吓坏了，它长得像蜘蛛，身子大得像大象，它有六条腿，每条腿都有一棵树干那么长，它可以用一条腿卷住野兽并将它塞进嘴里，太可怕了。
1: 难道这个森林里就没有其他狮子了吗？
2: 不，这里有过几只，但是这个怪兽全把它们吃掉了，而且它们中没有一个庞大和勇敢的像你这样的。
1: 如果我帮你们杀掉了仇敌，你们会不会佩服我，并且像对一个森林之王一般的听从我？
2: 当然，我们乐意听从你的命令。
1: 那只大怪物现在在哪儿？
2: 在那边的橡树林里。
1: 请你照顾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去和那怪物决斗。
0: 于是，胆小的狮子安顿好他的朋友，就出发了。当胆小的狮子找到那只怪兽时，它正躺在地上酣睡呢。它的头有一条纤细的脖子和身躯连接在一起。胆小的狮子一眼就看出脖子就是它的要害之处。它打算趁它睡着的时候发动攻击。于是，胆小的狮子纵身一跃，一下子骑在了那只怪兽的背上。紧接着，他用利爪对准怪兽的头用力一击，立刻这怪兽就身首异处了。胆小的狮子跑回到森林中的空地上，那些怪兽们正在那里恭候着他。他骄傲地宣布，
1: 从现在起，你们再也不用害怕你们的仇敌了。
0: 于是百兽们向胆小的狮子行礼，尊称他为百兽之王。胆小的狮子许诺道，
1: 等我把多罗西平安地送回堪萨斯后，就会回来统治你们。
0: 胆小的狮子帮助森林里的动物消灭了那个恐怖的怪兽，准备继续护送多罗西回到堪萨斯。那么接下来，他们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天，古宝一大早就把被窝里的彤彤叫醒了。可是彤彤昨天晚上玩得太晚了，这一大早就要起床，他是一万个不愿意的。于是，彤彤坐了起来，迷迷瞪瞪地问古宝：
5: 古宝，你这一大早的是要干什么？我还困着呢。
6: 你这个小懒猪，快起床了。你不是最喜欢跟我去玩了吗？我现在要带你去唐朝玩一玩，好不好啊？
0: 一听说要去唐朝玩，彤彤稍微有了些精神。他揉了揉眼睛，搓了搓头发，迷茫地问道：
5: 去唐朝玩当然好了，可是

0: 也用不着这么早吧，这才几点啊。
1: 你这家伙，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今天可是母亲节呢，你昨天光知道玩，给妈妈准备母亲节礼物了吗？你这样妈妈可是会伤心的，而且现在我们去这边的商店也来不及了，所以我要带你去唐朝，看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小礼物，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呀。
2: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彻底明白了。只见彤彤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了起来，快速地穿上衣服后就跟古宝来到了唐朝。嘿，你还别说，这清晨的唐朝还真热闹啊，除了常见的菜商肉贩，还有许多卖小玩意儿的，甚至还有在街边卖艺玩杂耍的呢。彤彤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早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既惊讶又开心。古宝看着彤彤愣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便用尾巴轻轻地打了一下彤彤，催促道：
1: 彤彤别愣着了，我们快转转吧，看看有什么可以送给妈妈的。
0: 哦，对对对，给妈妈买礼物要紧。
2: 这对好朋友从市集的东边逛到了市集的南边，又从市集的西边逛到了市集的东边，始终没有见到合适的礼物。突然彤彤停了下来，口袋里的古宝感觉到了奇怪，便悄悄地探出脑袋小声问道：
1: 怎么停下来了？你看到合适的礼物了？
0: 不不，没有，不过那里有个奇怪的人。古宝，你看，就是那个男人，他从我们来到这里时就在那儿等着，这都过去两三个小时了，他还在那儿等着，真是太奇怪了。
2: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扑哧地笑了出来。
1: 那可不是什么奇怪的男人，他是唐朝大诗人孟郊，他呀正在等他的母亲呢。
0: 在等他的母亲？古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啊？
1: 也好，反正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就去问问他吧。
2: 得到了古宝的同意，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走到了孟郊面前，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向孟郊打招呼：
0: 伯伯伯伯，我看你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三个小时了，你是在等什么人吗？
2: 孟郊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穿着怪异满脸童真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孩子突然的搭话，孟郊心里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还是轻轻地蹲下，一脸慈祥地看着彤彤说：
3: 孩子，我正在等我的母亲啊，我和母亲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我们母子终于可以相聚了。
0: 几十年没有相见，那你的妈妈不会担心你吗？我每次出去玩一会儿，我的妈妈就会很担心我，如果我跟我妈妈几十年没见，她肯定会很难过的。
2: 彤彤的话似乎刺痛了孟郊的心，他慈祥的脸上瞬间增添了一些忧郁的阴云。过了好一会儿，孟郊才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哎，孩子，你有所不知，我叫孟郊，是这溧阳县刚刚上任的县尉，在此之前我仕途失意，一直漂泊无依，如今能得到溧阳县尉这样的卑微之职，才总算是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可以把母亲接来同住，已经孝道了。
0: 那孟伯伯真是一个孝顺的人啊，这次您见到母亲一定可以报答她的。
3: 报答？如何报答得了呢？我还记得当年我出门求官时，母亲在昏暗的烛光下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我赶至身上的

0: 衫。那临行前一针一针秘密地缝缀的心意，我哪会不懂呢？母亲她怕的是我多年在外无法归家，才把针脚缝得这么密，担心衣服不够结实，破损之后她无法替我缝补啊。所以，有谁敢说，我们做子女的，那像小草一样微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得了如灿烂春光一般的慈母恩情呢？
1: 说完这番话，孟娇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她轻轻地站起身，抬头看向天空，悲怆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孟郊的诗句每一个字都通过耳朵深深地印在了彤彤的心底。这时载着孟郊母亲的马车到了，孟娇轻轻地拭去眼角的泪水，满面笑意地去扶自己的母亲下车。可是彤彤依然呆呆地停在原地，不停地重复着诗的最后一句：
2: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古宝，我知道，我知道宋妈妈什么了，我们快回去吧，快回去。
1: 彤彤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古宝也只好照办了。一回到家里，彤彤就飞一样的从卧室冲了出去，一把抱住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
2: 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1: 彤彤突然的祝福让妈妈又惊又喜，她放下了手中的家务，开心的抱着彤彤说：
3: 好彤彤，乖彤彤，妈妈也爱你。
2: 妈妈，我刚学了一首诗，我背给你听，当做母亲节的礼物，好不好？
3: 当然好了，你能好学上进，健康快乐的成长，对妈妈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腊八节。腊月风和意已春，石阴散策过武林。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需为药物，插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州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是我国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明明要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寺庙里拜佛喝腊八粥。明明这可是第一次去寺庙呢。一路上，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哼着老师教的歌谣，别提多高兴了。到了寺庙，明明看着高大的佛像和络绎不绝的香客，好奇极了。他问爷爷说：
2: 爷爷爷爷，为什么腊八节要来寺庙拜佛啊？
7: 爷爷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说：

0: 因为腊八节又叫做佛成道节呀，既是我们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佛教盛大的节日呢。而且关于腊八节由来的传说很多呢，最著名的要算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故事了。
1: 一听到有故事，明明立刻缠着爷爷非要听佛祖的故事，爷爷拗不过他，宠溺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开始讲了起来。
0: 传说在佛祖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是一个皇帝，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众生经历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宫殿，决心修行入道。可是释迦摩尼苦苦修行了多年，依然一无所获。一天，释迦摩尼想到河中沐浴，清醒一下头脑。但是沐浴过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再加上身体太过于虚弱，他没有力气爬回岸上了。这时，一位牧羊女从这里经过，将释迦摩尼拉上了岸，并给了他一碗粥。释迦摩尼喝了之后，感到精力充沛。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幡然觉悟，在农历腊月初八这天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了。
1: 正说着，寺庙里的僧人开始发腊八粥了。这粥可真香啊，明明尝了一口就立刻喜欢上了。于是他问爷爷说，
2: 爷爷，这腊八粥是用什么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腊八节喝粥呢？
1: 这时奶奶插话进来了。
3: 明明，这问题就让奶奶来回答吧。刚刚故事里不是说牧羊女给释迦摩尼了一碗粥吗？这碗粥就是腊八粥。但是啊，这腊八粥的来历可不止这一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是和我们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的传说。据说当年岳飞率领部队在诛仙镇抗击金兵，那时刚好是腊月初八，外面天寒地冻，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百姓们看到保家卫国的岳家军处境艰难，于是用大米、红枣、莲子、核桃、栗子、红豆、花生等材料熬成粥送给了他们。岳家军吃了百姓们送的粥，立刻有了精神，大胜而归。后来呀，人们为了纪念岳飞，每到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这天，都会用杂粮豆果煮粥，渐渐的就成了腊八粥了。
1: 原来这腊八粥是为了纪念大英雄岳飞的。听了奶奶的故事，明明觉得这腊八粥喝起来更加暖和，更加好喝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

0: 号唱起了歌，他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1: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0: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2: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0: 荆棘说，
3: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0: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3: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0: 母亲就继续追赶，他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他，
4: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他，
2: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4: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4: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5: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2: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2: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 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它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9: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8: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10: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8: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11: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8: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3: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8: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9: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8: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9: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8: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4: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5: 大锅去世了。阿凡提的邻居很吝啬，别人向他借东西，他总会在别人还东西的时候说东西坏了，让人家赔偿。因此，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这天，阿凡提向邻居借了一口锅。还锅的时候，他特意在借的锅里放了一口小锅。邻居看到后，乐得合不拢嘴，好奇地问：
6: 这锅里怎么多了一口小锅呢？
1: 是这样的，
5: 阿凡提解释说，
1: 我从您这儿借的是一口怀孕的母锅，它刚到我们家就生下了小锅，我用完就都给您送回来了。
6: 阿凡提，你可真是个实在人。
5: 邻居接过锅时乐开了花，
6: 以后要用锅就随时过来拿，千万别客气。
5: 没过几天，阿凡提真的又来借锅了。这次邻居把家里最大的锅拿了出来，让阿凡提带回家。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阿凡提还没有来还锅。邻居着急了，决定亲自去阿凡提家看看。
6: 阿凡提，我的锅呢？
5: 邻居一进门就大喊，
1: 哎，别提了。
5: 阿凡提假装伤心地说，
1: 您家的锅刚到我家没几天就生病去世了，我本来想将它埋好再告诉您，没想到您现在就来了。
6: 阿凡提，你骗人。
5: 邻居生气地说，
6: 锅是铁做的，怎么会生病死掉呢？
1: 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会相信大锅生小锅呢？
5: 邻居无言以对，只好郁闷地回家去了。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地间出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她叫女娲。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大山、河流、花草、树木和动物，并没有人。女娲在天地间到处游历，她看遍了树木、花草、鸟兽、虫鱼，觉得有一些孤单。她心想，
11: 我要创造出最聪明的动物，这样世上就有了能主宰和管理万物的生命，世界就不会这么寂寞了。
10: 于是女娲来到河边，她从水里拿起一团黄泥，然后照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的脸。接下来她为泥娃娃做了胳膊和腿，

0: 最后，他朝着泥娃娃吹了一口气，泥娃娃一下子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能直立行走、会说话的小东西。泥娃娃在女娲身边蹦蹦跳跳，高兴地喊着：“
1: 妈妈！”
0: 女娲看着可爱的泥娃娃，眼睛都笑弯了。接下来，她又做了很多泥娃娃，并给他们起名叫人，而且把他们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看着充满活力的人们，女娲十分高兴，她想让人们遍布广阔的大地。于是她每天都坐在河边做泥人，可是她每天只能做出几十个泥人，手也累得酸疼。她叹了一口气说：“
2: 哎，这样做泥人实在是太慢了，我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才行。”
0: 很快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把一根藤条放进河底的淤泥里，不断转动，直到藤条的下端裹上一层厚厚的泥。接着他提起藤条向地面上使劲儿一挥，无数个泥点落在了地上，落下的瞬间，泥点儿都变成了一个个小人。就这样，女娲每天都能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人。不久后，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足迹。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创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相互结合，生儿育女，使人类一直繁衍到现在。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0: 叫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爱做好事的小麦。小麦有着雪白的皮肤，穿着一件鹅黄色的小外套，味道又香又甜，它在食物王国里可受欢迎了。一天，小麦在小狗家附近玩耍，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小狗家门前的大树要倒了。这时小狗刚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小麦连忙大声喊：
1: 小狗，小狗小心。
0: 只听轰的一声，小狗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他仔细一看，大树倒在了自己旁边。小狗摸了摸脑袋上的东西说：
2: 这是什么呀？软绵绵的。
0: 小麦从小狗的脑袋上跳了下来说：
1: 我是小麦，刚才我变成软软的大面包跳到你脑袋上，把倒下的大树顶开了。
0: 小狗感激地说：
2: 谢谢你，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就要被大树砸到了。
0: 这时小麦变出一块面包说：
1: 这是用小麦做的，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蛋白质，对身体很好，你赶紧吃了吧。
0: 说完小麦就走了。小麦刚走到一个山坡上，就听到有人喊：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0: 悬崖边传来一个声音，小麦听了赶紧跑过去，只见小猫紧紧地抓住悬崖边的一根小树枝，他的身体悬在半空中，真危险呐。小麦赶紧用白面粉揉成一根非常结实的粗面条，捆住小猫的身体，把小猫拉了上来。小猫激动地握住小麦的手说：
3: 谢谢你，善良的小麦，多谢你救了我。
0: 小麦开心地说：
1: 不用谢，这根小麦面条就送给你吧，小麦的营养可是很丰富的哟。
0: 后来小麦在食物王国里又帮助了许多小动物们，做了很多好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爱做好事的小麦。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8: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7: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8: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7: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 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8: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7: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9: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7: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8: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7: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10: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7: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11: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8: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11: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8: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11: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7: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8: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7: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8: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9: 当然愿意。
8: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9: 没问题。
7: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9: 快醒醒，狐狸来了。
7: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11: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7: 尼尔斯认

0: 真的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1: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6: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5: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儿，他心想，
7: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2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5: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3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泰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泰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7: 哈哈，吓到你了吧。
5: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泰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10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7: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5: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7: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5: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

0: 来，大喊起来：
1: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2: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0: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2: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0: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3: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2: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2: 非常好看，谢谢你。
3: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2: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0: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涨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3: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0: 看到内力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2: 你好啊。
4: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2: 都很好。
0: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4: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0: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2: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4: 让我看看。
0: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4: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2: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2: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阿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

0: 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阿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四楼和五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7: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6: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8: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6: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9: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四点半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6: 爸爸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7: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七天了。
6: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这样如果有个人正好经过，就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声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可是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突然阿强想到，
7: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6: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四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

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夜晚在森林里，啄木鸟先生是最循规蹈矩的，他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过得太太平平。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他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他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他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很香很甜。他正口渴，一仰脖子就咕嘟咕嘟全喝。

0: 下去了。而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下眉头说，
1: 怎么是橘子汁儿？
0: 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儿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这一晚上，啄木鸟先生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数了近旁的树叶，再数天上的星星，眼睛依然合不拢。夜晚，浓密的树林是很美丽的。在月光下，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团团黝黑的影子。啄木鸟先生还是第一次欣赏到这大森林的夜景。远处，在一片簌簌作响的树丛里，闪着两团光，好像两盏灯。还没等啄木鸟看出名堂，两盏灯猛地朝树下栽去。吱！一只偷了附近田野里的玉米，正准备往家里搬的田鼠，被一双铁爪擒获了。原来，这是一只猫头鹰。两团亮光是他的一对锐利的大眼睛。啄木鸟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不一会儿，猫头鹰已经抓了三只田鼠。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偷被消灭了。天快亮了，月亮已经西沉。啄木鸟再也忍不住了。他来到猫头鹰跟前儿，猫头鹰大叔，真对不起，打扰您一下。
1: 哦，你好，啄木鸟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
0: 哦，不，我一晚上没睡，第一次看到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你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你原谅。
1: 哦，什么事啊？
0: 猫头鹰感到奇怪。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了解你。
1: 没关系，你了解了森林的夜晚，也就了解了我了。哎，即使白天，我也要来拜访拜访你，看你捉虫。哎，我们需要彼此了解。
0: 是的，是的。啄木鸟若有所思地说：“是这样，我们需要互相了解。”尽管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森林里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团结力量大。今天轮到大熊咕噜这一组值日，组长跳跳猴开始分配任务。大熊咕噜扫地，大耳朵兔擦玻璃，狮子阿威擦桌子，自己什么都干，组长要起到带头作用嘛。跳跳猴首先扫起地来，大熊咕噜慢慢腾腾地扫着地，大耳朵兔子则很灵活，干活也麻利，很快就擦完了玻璃。
9: 我的任务完成了。
10: 你帮咕噜熊扫地吧，他的动作慢。
8: 跳跳猴说完，去帮狮子阿威擦桌子了。
9: 为什么要帮他呀？
8: 大耳朵兔不乐意了。
9: 你事先都分配

0: 好了的任务，我的任务很漂亮地完成了，扫地可不是我该干的呀。
1: 大耳朵兔不高兴地站在一边，看着大伙儿干活，就是不愿意帮忙。值日完成了，学校里的检查组来检查，唯一不合格的就是窗户。
2: 你们来看看，你们的窗户擦得跟花脸猫似的。
1: 大耳朵兔没了刚才的神气，站在一边不吭声。这时，跳跳猴说：
3: 来吧，咱们大家一起帮大耳朵兔吧。
1: 狮子阿威笑着说：
4: 那是他的任务，不该我们做。
1: 大熊咕噜也在一旁偷偷的乐：
4: 我们是逗你玩呢。
1: 说完，狮子阿威和大熊咕噜拿起抹布就开始擦玻璃。看着阿威和咕噜累得满头大汗，大耳朵兔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得用劲儿地擦玻璃。大伙齐心协力，不一会儿就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明亮无比，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还得了全校最高分。跳跳猴高兴地说：
3: 看来还是团结力量大呀。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

0: 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淘气的木偶。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把会说话的木头带回了家里。杰佩托一回到家，就拿起工具开始雕刻木头了。杰佩托一边刻一边想，
9: 给木偶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就叫他匹诺曹吧，这个名字会给他带来幸福的。
8: 杰佩托一边想着一边忙活，很快就给木偶刻出了头发，接着刻出了脑门，然后刻出了眼睛。眼睛刚刚完成，就发生了一件让杰佩托目瞪口呆的事情，这两只眼睛居然一闭一合的眨了起来，变成了真的。木偶的睫毛长长的，眼睛笑得半眯了起来，原来这根木头是活的呀。杰佩托高兴坏了，做完了眼睛又立马做鼻子，没想到鼻子刚做好就开始疯狂地长了起来，才几分钟就变成了很长很长的长鼻子了，并且还在不停地向前伸着。杰佩托手忙脚乱地想要把鼻子截短，可是他截一段，鼻子就立马长长了一大段，没办法，杰佩托只好开始做嘴巴。还没等做完，嘴巴就张开来笑了。接着做脖子，做肩膀，做肚子，还有双手。可是双手一做好，就一把抓掉了杰佩托的假发套。杰佩托立刻大喊：
9: 匹诺曹，快把我的头发还给我。
8: 但是匹诺曹不但不把假发还给他，还把假发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差点把自己闷了个半死。杰佩托难过地说：
9: 你这个淘气鬼，你这样不尊重父亲，实在太让人伤心了。
8: 接下来，杰佩托开始做木偶的双脚。杰佩托雕刻的双手刚停下来，鼻子上就被踢了一脚。杰佩托自言自语道：
9: 哎，我真是自作自受啊。
8: 他把木偶放在地板上，

0: 着急地大叫：
1: 快抓住那个木偶，快帮我抓住他。
0: 街上的人看见了，只是停下来看杰佩托的笑话，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最后多亏了一个勇敢的警察，站在马路当中拦下了匹诺曹。为了教训匹诺曹，杰佩托生气地想揪住他的耳朵。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忘了给木偶刻上耳朵，杰佩托没有耳朵可抓，只好牢牢地拉着匹诺曹，要把他带回家。匹诺曹一听，立刻倒在地上，赖在地上不动了。这下爱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就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
2: 可怜的木偶啊，他肯定被吓坏了，这个老玉米糊也太凶了。
3: 就是杰佩托这老家伙看着挺老实，怎么对孩子这么凶？这个可怜的木偶落在他的手里，肯定会被他狠狠地修理的。
0: 刚刚那位帮忙的警察听到了，竟然把匹诺曹放开，反而把可怜的杰佩托送到监狱里了。小朋友，可怜的杰佩托被送到监狱里了，只剩下了顽皮的匹诺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9: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10: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9: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10: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9: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10: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9: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

0: 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的小路。有一条乡间小路，两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它很安静也很美。兔子太太和先生、青蛙兄弟、书虫金龟子，还有红蚂蚁家族都喜欢这条路，他们每天都来到树下散步聊天，有时候是野炊，享受着小路带来的绿荫。谁也没想到，有一天小鹿变了。这几天成百上千只小喜鹊来到小鹿旁的树上做了窝，它们的窝又大又结实，又圆又宽敞。安好家之后，小喜鹊们在这里嬉戏唱歌，还时不时地搞点恶作剧。这天早上，金龟子正在小路旁的树下看书，突然啪的一声，一团臭东西盖在了书上。金龟子向上看，气呼呼地大喊，
6: 是谁在捣乱，太过分了。
5: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金龟子在树下等了一会儿，然后生气地离开了。小喜鹊嘿嘿从树叶后面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吐了吐舌头，心想，
7: 还好我躲得快，真好玩。
5: 过了一会儿，兔子先生挽着兔子太太正在小路上散步，突然一团臭东西砸在了兔子先生的帽子上，兔子先生和太太赶紧捂着头跑开了。这回是小喜鹊白白做的恶作剧。接下来倒霉的是青蛙兄弟，弟兄俩刚刚洗完澡，快快活活地往家去。

0: 一团臭东西落在了青蛙哥哥的脸上，青蛙哥哥吓得大喊：
1: 我的天哪，真是太倒霉了，这下遭白洗了。
0: 接下来遭遇恶作剧的小动物越来越多，最倒霉的就属蚂蚁家族了。一团臭东西扔下来，100多个兄弟姐妹遭了殃，他们你拉我扯，费了一上午时间才逃出来。就这样，小喜鹊们互相模仿，每天都比赛扔臭炸弹。小动物们都吓坏了，纷纷逃离，再也不敢到这条脏臭的小路上了。小鹿变得很寂寞。一个春天的早晨，小喜鹊嘿嘿发现小鹿上有一个新鲜的来客，它飞下来仔细看了看，说：
2: 这是谁呀？哦，原来是一朵天蓝色的野菊，它那么娇小，那么柔嫩，还散发着丝丝的香气呢。
0: 小喜鹊嘿嘿被小蓝菊的美深深地吸引了，它太爱这朵小蓝菊了。于是它向所有的小喜鹊宣布：
2: 这儿有一朵美极了的小蓝菊，谁也不许再往小路上扔臭炸弹。
0: 所有的小喜鹊都很喜欢这朵小蓝菊，他们为小蓝菊浇水，为小蓝菊唱歌，小路也变得干净了。没过几天，小红菊来了，马兰花来了，蒲公英也来了，小路变成了花的海洋。小喜鹊们停止了恶作剧，他们把兔子先生和太太、金龟子、青蛙兄弟、蚂蚁家族都请了回来。大家都快不认识小鹿了，因为小鹿变得美极了。花的小鹿这么美，这么香，谁还愿意再离开它呢？

0: 童年快乐相伴。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黑黑的梅爷爷》。在漆黑漆黑的地底下，躺着许许多多浑身黑不溜秋的煤炭。这天，一块老煤炭睁开了眼睛。
11: 哦，这一觉睡得好长啊。
10: 他看见四周全部都是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才慢慢分辨出了周围的情景。他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和他一个模样的黑煤炭。他稍微活动活动了筋骨，开口问：
11: 这是在哪里呀？
10: 旁边立刻有另一块煤炭回答：
12: 你还不知道？这是在地底下呀，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万年了。
11: 好家伙，这么长时间呢。
12: 是呀，要不然我们会变成这副模样吗？
10: 老煤炭这时才想起来，在千万年之前，他可不是这样全身漆黑的，那时候他们都生活在陆地上，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生机勃勃，那是多么的漂亮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实在太不安分了，又是火山爆发，又是洪水泛滥，还经常发生强烈的地震，经常不是山塌了就是地陷了。终于有一次，在轰隆隆的强烈地震之后，地壳又发生了变化，自己所在的那一片大森林全部都被埋在地下了，而且

0: 越埋越深，越压越重。老煤炭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自言自语：
1: 哎，这么多的重压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0: 旁边的伙伴开口劝道：
2: 老伙计，何必这样伤感呢？虽然我们模样变黑变丑了，可是我们的身上却能迸发出极大的热量，可以帮助人类取暖，帮助他们生火做饭呢。
0: 老煤炭点着头说：
1: 对，对，我真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漆黑的地下，开始发光发热啊。
2: 快了快了，咱们这儿是个煤矿基地，开采队已经开始工作了，很快我们就能被挖掘出去，你呀，就放心吧。
0: 果然没有多久，人们就把煤炭们分别装满火车、轮船、卡车，运到了四面八方。在一辆飞驰的卡车上，煤炭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心里非常高兴。在卡车转弯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公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忍不住高喊：
1: 嘿，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0: 旁边的一颗小白羊听见了，气呼呼地对旁边的大白羊努了努嘴：
3: 老爷爷，您看这个黑小子，这么小一点儿，口气却很大，居然叫我们孩子们，真是不懂礼貌。
0: 大白羊看着远去的一卡车煤炭，无比崇敬地说：
4: 不，孩子，他叫的没错呀，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爷爷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7: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杰克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钓鱼时的情景，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杰克和叔叔觉得格外凉爽惬意，多年的垂钓经验使叔叔知道那个位置鱼最多，叔叔特意将杰克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杰克模仿着叔叔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然后在水面迅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取食。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杰克不免有些失望。叔叔鼓励地说：
11: 杰克，你不要着急，耐心等等看。
10: 话音刚落，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杰克开心地说：
12: 这回好了，总算来了一条鱼。
10: 杰克赶紧猛地一拉鱼竿，岂料拉出的却是一团水草。杰克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钓鱼线抛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杰克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叔叔若无其事地说：
11: 再试一遍，钓鱼人得有耐心才行。
10: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杰克的钓线，一下子将鱼线拖入了深水中。杰克连忙往上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可爱的小鱼在灿烂的阳光下扭动着身躯。杰克高兴极了，调转头大喊道：
12: 叔叔，你快看，我钓到了一条鱼。
10: 谁知道叔叔却慢条斯理地说：
11: 还没有呢。
10: 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分的小鱼灵光一闪，重新落回了河里。

0: 钓线上的鱼钩也不见了。眼看快到手的鱼儿跑掉了，杰克感到分外伤心，满脸沮丧地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杰克绑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杰克手里，意味深长地说道：
1: 孩子，别灰心，你再试试看。记住，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多场合下都像你一样，结果干了蠢事儿。事情未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就算事情办成了，也不要自夸，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0: 打这以后，每当杰克听到人们为一件尚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想起叔叔的忠告：
1: 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
0: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做任何事都需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到手的成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即使它近在眼前，也可能与你失之交臂。有时候自吹自擂只会让成功离你越来越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熊盖房子。小熊是个木匠，他在森林里开了一间作坊，专为小动物们盖房子。一天，狐狸小姐请他帮自己盖一座漂亮的房子，小熊得意地吹嘘：
5: 没问题，我盖的房子绝对是森林里最漂亮的。你放心，这座房子将会和国王的城堡长得一模一样。
4: 狐狸小姐高兴地走了。很快，小熊便盖好了房子。但是，这明明就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呀！狐狸小姐失望极了。大家都知道小熊爱吹牛，因此他的作坊生意也跟着冷清起来。没有人去找他盖房子，这可把小熊急坏了。无奈之下，小熊只好去请教老木匠。小熊不解地问老木匠：
5: 您说为什么大家不找我盖房子呢？
4: 老木匠说：
6: 你盖的是木房子，就不能说和城堡一样，要实事求是，认认真真的做事，诚实的做人，才能获得成功。
4: 小熊回到作坊，刚好碰见前来定制房子的松鼠先生。松鼠先生要求说：
7: 我想盖一座漂亮的房子。
4: 小熊想起老木匠的话，就诚恳地说：
5: 我会按你的要求尽量盖得漂亮。
4: 松鼠先生高兴地走了。小熊认认真真地按松鼠先生的要求盖起了一座舒适的木房子。
7: 房子好漂亮呀，我真喜欢。
4: 松鼠先生的称赞让小熊感到欣慰，他决定以后要一直当一位诚实的木匠。小熊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用空话大话欺骗了狐狸小姐。还好他及时认清了自我，认真踏实地去做事，相信大家也会慢慢看到他的变化。小朋友们，我们做事情时也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欺骗别人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5: 去去
6: 去，
5: 我
6: 也
5: 去，
6: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的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5: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

0: 玩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1: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0: 母鹅害羞地说。
2: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0: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3: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1: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2: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0: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微博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4: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2: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4: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1: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4: 我不会弄破它的， 我知道我在干。

0: 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1: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2: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1: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兔子买水罐的故事。一个夏天的午后，天空中一朵云也没有，太阳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的热量都在这一下午用完似的，源源不断地向大地传输着热量。空气中连一丝风也没有，除了热还是热。动物集市上，一只狐狸一边不停地摇着手里的蒲扇，一边尖声尖气地吆喝：
7: 卖水罐喽，卖水罐喽，白色的水罐3块钱，黑色的水罐5块钱，保证好用又结实，大家快来买呀。
6: 这时有一只兔子走了过来，这只兔子从一生下来眼睛就看不见了，出门总是戴着墨镜，拄着导盲杖。他听见狐狸卖水罐吆喝的声音，便想到：
8: 这么热的天，应该买一个水罐放在家里，这样我随时都能喝到清凉的水了。
6: 于是兔子掏出了5块钱，对狐狸说：
8: 我要一个黑色的水罐。
6: 狐狸接过钱，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了一大圈，心里想着：
7: 这个兔子一看就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我给他一个白色的水罐，他肯定不会发现，这样我就多赚了2块钱呢。
6: 他一边想着，一边给兔子递过去一只白色的罐子。兔子接过罐子，摸了摸，又摸了摸其他的水罐，生气地大喊：
8: 你骗人，你给我的不是黑色的水罐。
6: 狐狸一听立刻有些慌了，但他仍然装作很生气的样子问：
7: 你凭什么说我给你的不是黑色的水罐？你又看不见，你不要诬陷好人。
6: 这时过路的动物们听到争吵声，纷纷围了过来，想看个究竟。兔子回答道：
8: 罐子被太阳照射后，黑色的罐子会吸收阳光，而白色的罐子会反射阳光，所以黑色的罐子摸起来要比白色的热，你给我的那只罐子摸起来冰凉凉的，肯定不是黑色的。
6: 周围的小动物们听了兔子的话，都很佩服他的细心。

0: 家都觉得狐狸的做法非常不对。小猴子叉着腰，严肃地对狐狸说：
1: 因为兔子眼睛看不见，你就给它价钱便宜的东西，一点诚信都没有。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在你这里买东西了。
0: 狐狸听完，赶紧把黑色的水罐递给了兔子，羞愧地夹着尾巴溜走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

0: 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3: 手拉手，
4: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3: 嗯，出门手拉手。
5: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3: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对了，要和大人手拉手。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1: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0: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她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

0: 续变小，他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1: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0: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她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1: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0: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她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2: 蛇，你给我走开！
0: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1: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0: 鸽子坚持说道：
2: 蛇就是蛇。
0: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0: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1: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0: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3: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0: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3: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0: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1: 我为你感到难过。
0: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3: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0: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1: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0: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3: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0: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1: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0: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3: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1: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3: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

0: 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1: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0: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0: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1: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2: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1: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2: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1: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自己就是神仙。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据说他最初练习书法的时候，努力了3年，仍然掌握不了要领，他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极了，就离家远行，想寻找一位神仙帮助自己。他走了很久，这天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猎的老猎人。只见老猎人拔出3支箭，嗖的一下将3支箭同时射了出去。王羲之抬头朝箭飞行的方向望过去，只见3支箭向着空中的3个黑点飞过去。过了一会儿，3只大雁扑扑通通落在了地上。王羲之大吃一惊，说道：
1: 老先生，您一定是神仙，不然谁会有这么高超的箭术呢？
4: 他当场就要拜老猎人为师，请他指导自己练习书法。老猎人笑着说道：
5: 我哪里是什么老神仙，这不过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而已。你看到远处山上的那个豁口了吗？那就是我当年练习射箭的时候射出来的，人们都叫它箭穿山呢。
4: 王羲之顺着老猎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远处一座山的山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这下王羲之明白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再也不想找神仙帮忙了，而是埋头苦练，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老猎人精准的箭法正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想要做出一番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功到自然成。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淘气的小鸭子》。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小鸭聪聪去小鹿阿姨家里做客。在小鹿阿姨的院子里，聪聪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茉莉花，他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摘下了好几朵花。鸭妈妈看到了，赶紧对聪聪说：
8: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随便摘别人家的花朵呢？
7: 说完，鸭妈妈一脸抱歉地看着小鹿阿姨，对她说：
8: 真是不好意思，聪聪太喜欢这些花了。
7: 小鹿阿姨笑了笑，对鸭妈妈说：
9: 哎呀，没关系，聪聪喜欢就行。
7: 鸭妈妈带着聪聪来到了屋子里，小鹿阿姨拿出了好吃的水果和点心，聪聪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扔到了桌子上。他说：
0: 这苹果太酸了，真难吃。
7: 小鹿阿姨又赶紧给了他一块蛋糕，他这才高兴地吃了起来。鸭妈妈和小鹿阿姨在客厅里聊天，聪聪觉得十分无聊，他自己跑到厨房里，动动这个，摸摸那个，自己玩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鸭妈妈和小鹿阿姨赶紧跑到厨房，发现地上有一个摔碎的碗。聪聪低着头说，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拿起来看看，不小心没拿好，碗就掉到了地上。
7: 小鹿阿姨的表情有点僵，她轻轻地说，
9: 没关系。
7: 鸭妈妈把聪聪叫到一边，对她说，
8: 阿姨已经生气了，你不要再胡闹了，安静地坐一会儿吧。
7: 聪聪并没有把妈妈的话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了，趁妈妈不注意，他偷偷地溜到楼梯口，好奇地顺着台阶往上爬。可是他刚爬上三个台阶就摔了下来，膝盖摔破了，他疼得哭了起来。小鹿阿姨赶紧取出药箱帮聪聪包扎伤口。鸭妈妈生气地说，
8: 以后可不能这么淘气了，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懂吗？
7: 聪聪使劲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到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如果没有房子主人的允许，是不可以随意乱动屋子里的东西，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造句子。在动物学校里，斑马老师正在给小动物们上语文课。今天斑马老师要讲的内容是造句。斑马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字，因为所以，然后开始给大家讲课。
4: 同学们，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了关联词语，这是一个小学阶段大家经常用到的关联词语。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用这两个词语造句。有哪位同学想先试一试？
9: 小猴没等斑马老师说完，就着急忙慌地站了起来，大声喊：
10: 老师，老师，我会，我来说。因为我是小猴，所以我的同桌是小猪。
9: 斑马老师听了小猴的话，笑呵呵地说：
4: 小猴，你先坐下吧。你说的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所以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关联词语，句子的前后要有因果关系。你再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其他同学想回答的？
9: 这时候小兔子站了起来说道：
8: 老师，我会，我造的句子是，因为我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不想再吃饭了。
9: 斑马老师点点头说：
4: 小兔子同学这个句子造得很好，大家要向他学习哦。
9: 小兔子听了斑马老师的话，甜甜地笑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4: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3: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5: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3: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5: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2: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4: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

0: 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1: 扫烟囱的人说，
2: 它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它的背粘在一起，再在它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1: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她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他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地说道，
10: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9: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10: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9: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11: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9: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10: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9: 小螃蟹微笑着说，
11: 你别着急。
9: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11: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9: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10: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9: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3: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5: 说完，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0: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3: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0: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3: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5: 笑笑举起手说，
6: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3: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5: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3: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6: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3: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

0: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1: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0: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 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椅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苏姓篇。苏姓起源于杞姓，根据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记载，在周武王时期，颛顼的后代当中有一个人叫奋生。奋生是西周的开国功臣之一，周武王为了奖赏他的功绩，把奋生封到了苏地，建立了苏国。苏国覆灭后，他的后代就以苏为姓，流传了下来。在苏姓中的代表人物是苏轼。苏轼是我国宋朝著名的诗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佛印，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传说苏轼认为佛印很老实，就经常欺负他，占了便宜后，苏轼就会回家给他的妹妹苏小妹炫耀。有一天，苏轼和佛印一起出门游玩，走到一个亭子的时候，两个人坐在那儿聊起天来。苏轼问佛印：
3: 佛印，在你眼里我像个什么呢？
2: 佛印笑着回答：
4: 我看你像一尊佛。
2: 苏轼听了大笑，对佛印说：
3: 哈哈哈，你知道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就像一大滩牛粪呢。
2: 可是佛印听了苏轼的话没有生气，只是微微一笑。后来苏轼回到家，对苏小妹炫耀这件事，可是苏小妹冷笑一声，对哥哥说：
5: 哼，就你这个悟性还好意思嘲笑人家佛印，你知道佛教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吗？
2: 苏轼摇了摇头。苏小妹继续说道：
5: 佛教的人最讲究的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什么，你眼里看见的就是什么。佛印看你像尊佛，说明佛印心中有佛。你看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2: 苏轼听了苏小妹的话，瞠目结舌地呆坐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平

0: 亭里。临走之前，龙心想，
1: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2: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9: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10: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8: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 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

0: 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1: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2: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0: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它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1: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2: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12: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1: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13: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
8: 危险，快让开。
1: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14: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0: 要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
3: 好奇、
4: 诚实、
5: 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用生命写成的书》。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前苏联有名的作家，出生于乌克兰维里亚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由于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有手腕能活动，眼睛又看不见，写字很吃力也很慢。他躺在床上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章每节想好，然后他说着，妻子亚拉替他写着，时间长了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对妻子说，
7: 亲爱的，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写不了书了，不如这样吧，你用硬纸板给我做一个框子，在上面做成一个个方格，把稿纸放在下面，这样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摸着框子自己写。
6: 妻子心疼地说，
8: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呀，等我回来了咱们再开始写也不迟啊。
7: 不行，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我想在我还能写的时候早点把这部小说写完。
6: 妻子没有办法，只好含泪答应了。夜深了，房间里传出写字的沙沙声。奥斯特洛夫斯基不需要光，只要大脑和手就够了。他不停地写下去，写好一页就用僵硬的左手颤颤抖抖地抽出一页。为了避免一行字写到另一行里，他的铅笔从来不离开纸。每天清晨，当妻子醒来，写好的稿纸已散落一地，他赶忙把书稿捡起来整理好。这时妻子发现，睡着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只是为了抵抗病痛的折磨忍痛写作咬出来的。1932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人们称他是用生命写成的书。1935年，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贡献。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0: 世界真奇妙。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天狗吃月的故事。一轮晶莹的圆月悬在天空上，非常可爱。月光悠悠地倾洒在大地上，大地一片明朗。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群小伙伴在森林里的空地上做游戏。突然，小狗叫了一声，

0: 不好了，
1: 小兔连忙问，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快看月亮。
1: 只见小狗用手指着远在天空的月亮，月亮开始隐去了小半边脸，不是被云遮住，而是黑黑的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竟然全不见了，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大地上一片黑暗，大家感觉到周围阴森森的。乌鸦大婶飞来飞去地喊，
3: 天狗吃月亮了。
1: 胆小的小山羊听到后竟哭了起来。乌鸦大婶继续说，
3: 娃娃们，你们每人回家拿个脸盆铁锅什么的，然后用木棍敲打，越响越好，再边敲边走，边走边喊，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这样就可以把天狗赶走了。
1: 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会儿便从家中拿来了铁锅、脸盆，然后汇聚在一起，边走边敲，边敲边喊，
4: 天狗食月坏坏，快快还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还来乖乖。
1: 这样围着林子走了几圈之后，呵，天空出现了光亮，瞧，一丁点月牙出来了，接着是一小半边脸，一会儿是半边脸，最后整个月亮全露出来了。
4: 哈哈，天狗被我们赶跑了。
1: 小动物们得意地叫着喊着，开心地跳着。第二天来到学校，小动物们在班上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昨晚驱赶天狗的壮举。河马老师听了笑眯眯地说，
5: 世上根本没有天狗，当然也谈不上有天狗食月这回事儿了，这是种自然现象，叫月食。
1: 接着河马老师详细地解释了月食的有关知识，小动物们听了之后都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1: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2: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0: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3: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1: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3: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1: 不知道。
3: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1: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3: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0: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2: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2: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2: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2: 我呀。
1: 怎么救？
2: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0: 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和乌龟比本领的故事。这一天天气特别的好，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暖的。蜗牛和乌龟都从自己的家里出门散步晒太阳。蜗牛和乌龟很多地方都很像，比如他们俩都爬得慢腾腾的，又都是背着甲壳的家伙。蜗牛和乌龟在路上碰见以后都夸起自己来。蜗牛对乌龟说，
8: 乌龟老兄，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不过我觉得你没我厉害。瞧瞧我这甲壳，又硬又圆，上面还有螺旋的花纹，多棒啊！
7: 乌龟听完轻蔑地回答说，
9: 蜗牛老弟，你这家伙个子不大，口气不小，你那壳有我的壳硬吗？而且我的甲壳上花纹可比你的复杂多了，我才是最棒的。
7: 两个人越说越急，谁也不服谁，最后决定要比一比，看看到底谁更厉害。第一项比赛是比赛跑。乌龟对蜗牛说，
9: 哈哈，你肯定输了，要知道我们家族可是跑赢过兔子的。
7: 蜗牛哈哈大笑说，
8: 哈哈，那是人们编造出来的故事，你还当真呢？我在西班牙一次世界蜗牛锦标赛上用6分钟爬完148厘米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呢。
7: 乌龟听完就认输了。第二项比赛是耐饥饿比赛。乌龟把尾巴和四肢一起缩进壳里，对蜗牛说，
9: 我这样不吃不喝2年都不会饿死的，你行吗？
7: 蜗牛说，
8: 曾经我家族里有个蜗牛，他在一家英国博物馆里当了4年标本，仍然还活着呢。
7: 乌龟又没斗过蜗牛，气得直瞪眼睛。接着他俩又比第三项。乌龟说，
9: 我把头缩进壳里，1年也不会渴。
7: 蜗牛说，
8: 你的壳不是密封的，时间长了水分就会跑出去的，我的壳可是密封的，水分永远也跑不出来，我在里面住个3年5年的也不会渴死。这就是为什么干旱天气就见不到蜗牛，在雨天蜗牛就到处乱爬的原因。
7: 乌龟听完蜗牛这番话再也无话可说了，他原以为自己身体强大，应该处处都比蜗牛强，谁知道三项比赛全都输了，他只好对蜗牛说，
9: 蜗牛老弟，你真行。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turn, Sonia Lee.
1: Okay.
2: Whoa.
1: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